这首李子婷的《漫不经心的你》，有没有让你情不自禁跟着唱出来呢？周末不只是休息，更是与音乐相遇的时刻。让我们在这里共享那些穿越时光的经典旋律，唤起美好回忆。马上为您带来金海心的《你知道我最害怕一个人天黑》。

0: 郑州最近这波阴雨天很容易让咱们的心情变得郁闷，空气湿度大，皮脂腺分泌更旺盛，脸上又油又黏，整个人看着会没精神，还容易闷出闭口。那今天的六一八抢先购就为你准备了一款能够快速补水清爽控油的实力产品，科颜氏果冻清爽高保湿霜。注意哈，不是之前推荐的经典版，而是夏日清爽款，它有一个可爱的外号叫做果冻霜。音乐有话说，回复两个字果冻，今天咱们199元下单，到手两瓶125毫升的正装，阴雨天也不怕泛油光，心情跟着清爽起来。果冻霜的亮点在于它能够控制多余的油脂，但不是那种让皮肤拔干的方式，它采用了一种叫做超微肌氨酸控油科技，从源头减少油光，搭配复配微分子多元醇和经典的冰川保护蛋白，在控油的同时给皮肤补充水分，保持水油平衡。用了之后 T 区出油的状况会有明显的改善，在空调房待一整天也能够保持水润，很适合大油田和混油皮的朋友。回复两个字果冻，快来感受这份清爽的宠爱吧。再来说它的质地，它是那种半透明的果冻啫喱状，涂在脸上没有传统面霜的厚重黏腻感，感觉冰冰凉凉的，抹开之后很快会化成水感的精华，吸收后不搓泥不沾枕头，这种上脸零负担的感觉就会让收礼物的人觉得你的心意选得很细致，哪怕外面阴雨绵绵，涂上它脸蛋依然可以保持哑光清爽，心情也会跟着好起来。音乐有话说，回复果冻，快给自己给另一半一份果冻般的体贴吧。成分方面也很让人放心了，它添加了经典的角鲨烷、白茅根精粹，都有助于锁住水分。白茅根是一种天然的保湿成分，敏感肌很友好，夏天备上一瓶，洗完脸直接涂，简化护肤的步骤，也可以当做妆前打底，帮助后续底妆更加持久。无论学生党还是公司白领，作为礼物都很合适。音乐有话说，回复果冻，夏天脸蛋不黏腻，清爽一整天。特别要提醒您，近期保税仓在升级六一八流程，加上这款果冻霜近期卖的火，品牌方呢也有点吃紧，咱们要保证每一位下单的小姐姐都能拿到最新鲜的正品，发货时间要等到5月25号，虽然会晚几天收到，但是等待的时间本身就是一种仪式感，对吧？而且对于这款当家的果冻霜来说，绝对值得等。今天六一八抢先购，1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199元到手两瓶125毫升的正装，你去官网或者专柜买一瓶都要600多呢。音乐有话说，回复果冻，咱们先锁价，正好赶上月底热的时候用，整个夏天清爽自信刚刚好。
1: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2: My Radio
3: Happy Holiday
4: Happy Holiday

这首好听的歌是飞儿乐团带来的《月牙湾》。这个周末大家是宅在家里休息，还是出门享受美好时光呢？无论你在哪里，都希望音乐能陪伴你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您现在收听的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继续分享好音乐，吴克群的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如果你的印象当中精华油还是厚重的黏腻的，是属于秋冬的，那今天呢，牡丹花田抗皱紧致精华油可能会给你一些新的认识，因为它是一瓶在夏天也可以用的舒服的精华油。首先呢，它不油，采用轻盈抗皱体系，肤感清透，水油配比经过多次优化，触肤化水，吸收快，没有明显的油感，涂在脸上几乎感觉不到油的存在，只有恰到好处的滋润和柔软。第二，够润但不闷。这瓶精华油以珍稀亚洲白桦树枝为基底，不用普通水，搭配山茶籽油、白池花籽油、西班牙角鲨烷、霍霍巴籽油，都是轻质轻肤快速渗透的油脂，帮助锁住水分，同时不觉得糊脸，皮肤呢也能保持透气感。第三，它可以抗皱，夏天也能持续养护。紫外线、空调房、出油氧化是夏天经常见到的加速老化的因素。这瓶添加了玻色因、苹果细胞提取物，可以从内支撑肌肤的结构，紧致、提亮、抗皱一步到位。第四，多种肤质都友好，敏感肌也适用，不含人工香精，油皮用着也不觉得闷痘。混合皮在 T 区和两颊之间也可以平衡，夏天用负担减轻。现在下单啊，还赠送一瓶补水喷雾，30毫升精华油加300毫升的补水喷雾，到手只需要99元。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下单。

0: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Joanna 王若琳，我在 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618抢先购，今日主推科颜氏果冻霜，控油补水，清新冰爽，官旗640，今天199，买一瓶送一瓶，两瓶正装，一口一口吃掉夏天的油腻。音乐有话说，回复果冻，果冻让皮肤清爽到底。
3: 说到节约粮食，您首先会想到什么？光盘行动，按需取餐，没错，但不全对。这只是我们能看到的在餐桌上的节约，其实由于在冰箱里或其他不正当存放导致的食物变质，也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浪费。一般绿叶菜、瓜果类蔬菜储存时间是新鲜状况，一般不超过3天，速冻食品饺子、馄饨、汤圆等建议1至2个月内吃完。生鲜肉类短时间不食用，需要放入冷冻室，不要反复解冻后冷冻，以免细菌繁殖。拒绝浪费，不止在餐桌上，也在餐桌外。
4: 音乐有话说 FM90.0，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好歌连篇，音乐不止。执子之手是莫文蔚演唱的歌曲，周末的时光如歌，音符轻轻荡漾，让我们共同沐浴在周末的音乐海洋中，为你的闲暇时光注入轻松和欢愉。马上要听到的是吉克隽逸的歌曲，你看着办。

爱的人挑礼物，却常常忘了最值得被宠爱的其实是自己。一件好的内衣就是每天给自己最贴身的拥抱。说到内衣呢，许多小姐姐会有这样的瞬间，穿了一整天，脱下的那一刻，肩膀上两道红印，胸口一圈勒痕，长出了一口气，终于解放了。或者呢，夏天穿件薄的 T 恤，内衣位置不对，要不停地调整。其实呢，穿内衣不该是忍耐，而应该是放松，是安心，是不想脱下来。如果你身上这件让你觉得紧绷、闷汗、卷边、跑位，别犹豫，赶紧换掉它。今天的六一八抢先购就为你带来一套舒适自在又轻奢的 CK 内衣，全场290元起，送另一半或是宠爱自己。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赶紧把这份舒服让你最在乎的人穿在身上。 CK 作为内裤界的天花板可是火了半多世纪，很多明星像 Justin Bieber 都是 CK 的粉丝。 CK 是在1968年创立的，创始人就是 Calvin Klein CK 先生，品牌名就是他的名字。他以极简舒适的风格引领了内裤设计的时尚，像在内裤的腰边印 logo， 一片式裁剪，立体囊袋设计。 CK 对日常的穿着做出了许多改良。总结下来， CK 的气质就是简约直接，有态度但是不张扬，质感恰到好处。尤其是那条标志性的 logo 腰带，不露是底气，露出来就是品味。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给自己另一半认真的宠爱吧。今天给女士主推的款式来自国际明星同款 CK 复古引力带女士内衣套装，无钢圈设计，但是不会塌，自带可拆卸胸垫，洗起来也不怕丢。肩带和腰边是 CK 经典的 logo 织带，又宽又柔软，不会勒出痕迹。面料是90%棉加上10%氨纶，轻薄舒适亲肤。套装的内裤半包臀设计，不卡臀，有效抬高臀线。底裆是100%纯棉，柔软吸湿透气，包边加固，放心穿不卷边。配牛仔裤、半身裙、运动裤都自然，约会聚会时不经意露出一截腰边，会让人 get 到那种我知道自己穿得很好的松弛感。宅家的时候穿也柔软的像没穿一样。官旗原价1000元，今天

0: 618抢先购299元秒杀全套，经典黑、高级灰两色三个尺码，从20出头到40往上都能穿出自信。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299元，换一整年贴身又贴心的陪伴。小姐姐们给自己挑选时，记得顺手给另一半带上一件 CK 男士黑金属系列，立体 U 型太空舱底裆，无痕宽边高弹腰带，不勒不紧不松垮，软糯透气，黑色藏青深灰三条装，官旗一套580元，今天299元到手三条，让你的男士自由呼吸，告别束缚。
1: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My radio.
2: 分享护肤秘籍，让美丽更简单。牡丹花田抖音直播正式上线，干货内容满满，直播福利不断。每周一至周五早上7:30准时与你相约。官微音乐有话说，回复美丽，锁定牡丹花田抖音直播间，让我们一起每天变美一点点。
3: FM 90.0 My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听林宥嘉演唱《鬼屋》这首歌，在他的歌声中感受音乐带来的感动。周末的阳光洒落，旋律随风而来，让音乐

成为你周末的伙伴，为你带来一份宁静与愉悦。每一首歌曲都是一次情感的释放，让我们跟着张惠妹的歌声一起释放吧。张惠妹的《我们》。

Happy Holiday， 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我们将继续用许多好听的歌曲一起陪伴你。孙燕姿的余额。

孙燕姿的音乐世界。清晨的阳光照亮了周末的每一个角落，也照亮了我们的心灵。愿这份明媚与温暖永远伴随你左右。说起林俊杰，你有没有想起这首《瞬间的瞬间》呢？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一起来听歌吧。

最近这波阴雨天很容易让咱们的心情变得郁闷，空气湿度大，皮脂腺分泌更旺盛，脸上又油又黏，整个人看着会没精神，还容易闷出闭口。那今天的618抢先购就为你准备了一款能够快速补水、清爽控油的实力产品，科颜氏果冻清爽高保湿霜。注意哈，不是之前推荐的经典版，而是夏日清爽款。它有一个可爱的外号叫做果冻霜。音乐有话说，回复两个字果冻，今天咱们199元下单，到手两瓶125毫升的正装。阴雨天也不怕泛油光，心情跟着清爽起来。果冻霜的亮点在于它能够控制多余的油脂，但不是那种让皮肤拔干的方式，它采用了一种叫做超微肌氨酸控油科技，从源头减少油光，搭配复配微分子多元醇和经典的冰川保护蛋白，在控油的同时给皮肤补充水分，保持水油平衡。用了之后 T 区出油的状况会有明显的改善，在空调房待一整天也能够保持水润，很适合大油田和混油皮的朋友。回复两个字果冻，快来感受这份清爽的宠爱吧。再来说它的质地，它是那种半透明的果冻啫喱状，涂在脸上没有传统面霜的厚重黏腻感，感觉冰冰凉凉的，抹开之后很快会化成水感的精华，吸收后不搓泥不沾枕头，这种上脸零负担的感觉就会让收礼物的人觉得你的心意选得很细致。哪怕外面阴雨绵绵，涂上它脸蛋依然可以保持哑光清爽，心情也会跟着好起来。音乐有话说，回复果冻，快给自己给另一半一份果冻般的体贴吧。成分方面也很让人放心了，它添加了经典的角鲨烷、白毛根精粹，都有助于锁住水分。白毛根是一种天然的保湿成分，敏感肌很友好，夏天备上一瓶洗完脸直接涂，简化护肤的步骤，也可以当作妆前打底，帮助后续底妆更加持久。无论学生党还是公司白领，作为礼物都很合适。因为有话说，回复果冻，夏天脸蛋不黏腻，清爽一整天。特别要提醒您，近期保税仓在升级618流程，加上这款果冻霜近期卖的火，品牌方呢也有点吃紧，咱们要保证每一位下单的小姐姐都能拿到最新鲜的正品，发货时间要等到5月25号。虽然会晚几天收到，但是等待的时间本身就是一种仪式感，对吧？而且对于这款当家的果冻霜来说，绝对值得等。今天618抢先购，1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199元到手两瓶125毫升的正装，你去官网或者专柜买一瓶都要600多呢。因为有话说。

这首那女孩对我说，来自黄义达，和风拂面，音乐轻起，在这个宁静的时光里，让旋律伴你漫步，为周末带来一缕宜人的轻松氛围。我们很高兴能在这美好的时刻与您相约，用声音陪伴您度过一段轻松愉快的时光。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来听尚雯婕 SWA 的作品 I'm Your Radio。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如果你的印象当中精华油还是厚重的黏腻的，是属于秋冬的，那今天呢牡丹花田抗皱紧致精华油可能会给你一些新的认识，因为它是一瓶在夏天也可以用的舒服的精华油。首先呢，它不油，采用轻盈抗皱体系，肤感清透，水油配比经过多次优化，触肤化水，吸收快，没有明显的油感，涂在脸上几乎感觉不到油的存在，只有恰到好处的滋润和柔软。第二，够润但不闷。这瓶精华油以珍稀亚洲白桦树枝为基底，不用普通水，搭配山茶籽油、白池花籽油、西班牙角鲨烷、霍霍巴籽油，都是轻质亲肤快速渗透的油脂，帮助锁住水分，同时不觉得糊脸，皮肤呢也能保

持透气感。第三，它可以抗皱，夏天也能持续养护。紫外线、空调房、出油氧化是夏天经常见到的加速老化的因素。这瓶添加了玻色因、苹果细胞提取物，可以从内支撑肌肤的结构，紧致、提亮、抗皱一步到位。第四，多种肤质都友好，敏感肌也适用，不含人工香精，油皮用着也不觉得闷痘，混合皮在 T 区和两颊之间也可以平衡，夏天用负担减轻。现在下单啊，还赠送一瓶补水喷雾，30毫升精华油加300毫升的补水喷雾，到手只需要99元。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下单。

0: FM 90.0 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618抢先购，今日主推科颜氏果冻霜，控油补水，清新冰爽，官旗640，今天199，买一瓶送一瓶，两瓶正装，一口一口吃掉夏天的油腻。音乐有话说，回复果冻，让皮肤清爽到底。
3: 一双眼睛通常只能关注到一处焦点，因此一部电影往往只有一位真正的主角，一幅名画每每只有一个突出的重点，但可能会影响到安全生产的因素环节不止一个。每多一双眼睛，就能增加生产时更多的安全保障。所以不论你在工作中的哪个环节，请不要放松对安全的关注。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
4: Never stop the music.
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4: 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谢你们，让我的每一小步越跨越大，我会一直往前走，让幸福越来越近。

Selena 所演唱的《爱我的每个人》，这首歌词是不是也曾触动你呢？用音乐穿越时空，与周末相约，让那些深沉的音符为你的心灵绘制一幅美妙的风景。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现在要听到的是蔡依林的布拉格广场。

0: 这个季节我们忙着给爱的人挑礼物，却常常忘了最值得被宠爱的其实是自己。一件好的内衣就是每天给自己最贴身的拥抱。说到内衣呢，许多小姐姐会有这样的瞬间，穿了一整天，脱下的那一刻，肩膀上两道红印，胸口一圈勒痕，长出了一口气，终于解放了。或者呢，夏天穿件薄的 T 恤，内衣位置不对，要不停地调整。其实呢，穿内衣不该是忍耐，而应该是放松，是安心，是不想脱下来。如果你身上这件让你觉得紧绷、闷汗、卷边、跑位，别犹豫，赢紧换掉它。今天的六一八抢先购就为你带来一套舒适自在又轻奢的 CK 内衣，全场299元起，送另一半或是宠爱自己。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赶紧把这份舒服让你最在乎的人穿在身上。 CK 作为内裤界的天花板可是火了半多世纪，很多明星像 Justin Bieber 都是 CK 的粉丝。 CK 是在1968年创立的，创始人就是 Calvin Klein CK 先生，品牌名就是他的名字。他以极简舒适的风格引领了内裤设计的时尚，像在内裤的腰边印 logo， 一片式裁剪，立体囊袋设计。 CK 对日常的穿着做出了许多改良，总结下来 CK 的气质就是简约直接，有态度但是不张扬，质感恰到好处。尤其是那条标志性的 logo 腰带，不露是底气，露出来就是品味。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给自己另一半认真的宠爱吧。今天给女士主推的款式来自国际明星同款 CK 复古引力带女士内衣套装，无钢圈设计，但是不会塌，自带可拆卸胸垫，洗起来也不怕丢。肩带和腰边是 CK 经典的 logo 织带，又宽又柔软，不会勒出痕迹。面料是90%棉加上10%氨纶，轻薄舒适亲肤。套装的内裤半包臀设计，不卡臀，有效抬高臀线。底裆是100%纯棉，柔软吸湿透气，包边加固，放心穿不卷边。配牛仔裤、半身裙、运动裤都自然，约会聚会时不经意露出一截腰边，会让人 get 到那种我知道自己穿得很好的松弛感。宅家的时候穿也柔软的像没穿一样。官旗原价1000元，今天618抢先购299元秒杀全套，经典黑、高级灰两色，三个尺码，从20出头到40往上都能穿出自信。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299元换一整年贴身又贴心的陪伴。小姐姐们给自己挑选时，记得顺手给另一半带上一件 CK 男士黑金属系列，立体 U 型太空舱底裆，无痕宽边高弹腰带，不勒不紧不松垮，软糯透气。黑色藏青深灰三条装，官旗一套580元，今天299元到手三条，让你的男士自由呼吸，告别束缚。
1: Yo， 大家好，我是王力宏，欢迎锁定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
2: 分享护肤秘籍，让美丽更简单。牡丹花田抖音直播正式上线，干货内容满满，直播服务。

0: 力不断，每周一至周五早上7:30准时与你相约。官微音乐有话说，回复美丽，锁定牡丹花田抖音直播间，让我们一起每天变美一点点，一点点。
1: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0: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聆听最美妙的音乐，感受最绚丽的世界，锁定 My Radio。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新裤子演唱的《再会就是不再会》。在这个愉快的周末，时光仿佛慢了下来，让我们有机会驻足片刻，享受这份宁静与舒适。很高兴能在这美好的时刻与您相约，用声音陪伴您度过一段轻松愉快的时光。音乐不断，好歌连连，即将听到的是

把精挑细选的好音乐送给收音机前的您，欢迎锁定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用音乐聆听生命的感动，继续送上好音乐，刘若英的各自安好。

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音符跃动，持续动听。而这首动听的歌曲就是刘若英演唱的《各自安好》。周末时光，音符飘荡，此时此刻，我们与您在电波中相遇，共同度过一个充实而宁静的时光，让音乐陪你温暖周末的每一个瞬间。继续为您带来潘玮柏的经典歌曲《狂爱》。

郑州最近这波阴雨天很容易让咱们的心情变得郁闷，空气湿度大，皮脂腺分泌更旺盛，脸上又油又黏，整个人看着会没精神，还容易闷出闭口。那今天的六一八抢先购就为你准备了一款能够快速补水、清爽控油的实力产品——科颜氏果冻清爽高保湿霜。注意哈，不是之前推荐的经典版，而是夏日清爽款。它有一个可爱的外号，叫做“果冻霜”。音乐有话说，回复两个字“果冻”，今天咱们199元下单，到手两瓶125毫升的正装。阴雨天也不怕泛油光，心情跟着清爽起来。果冻霜的亮点在于它能够控制多余的油脂，但不是那种让皮肤拔干的方式，它采用了一种叫做超微肌氨酸控油科技，从源头减少油光，搭配复配微分子多元醇和经典的冰川保护蛋白，在控油的同时给皮肤补充水分，保持水油平衡。用了之后 T 区出油的状况会有明显的改善，在空调房待一整天也能够保持水润，很适合大油田和混油皮的朋友。回复两个字果冻，快来感受这份清爽的宠爱吧。再来说它的质地，它是那种半透明的果冻啫喱状，涂在脸上没有传统面霜的厚重黏腻感，感觉冰冰凉凉的，抹开之后很快会化成水感的精华，吸收后不搓泥不沾枕头，这种上脸零负担的感觉就会让收礼物的人觉得你的心意选得很细致，哪怕外面阴雨绵绵，涂上它脸蛋依然可以保持哑光清爽，心情也会跟着好起来。音乐有话说，回复果冻，快给自己给另一半一份果冻般的体贴吧。成分方面也很让人放心了，它添加了经典的角鲨烷、白茅根精粹，都有助于锁住水分。白茅根是一种天然的保湿成分，敏感肌很友好，夏天被

0: 一瓶洗完脸直接涂，简化护肤的步骤，也可以当做妆前打底，帮助后续底妆更加持久。无论学生党还是公司白领，作为礼物都很合适。因为有话说，回复果冻，夏天脸蛋不黏腻，清爽一整天。特别要提醒您，近期保税仓在升级618流程，加上这款果冻霜近期卖的火，品牌方呢也有点吃紧，咱们要保证每一位下单的小姐姐都能拿到最新鲜的正品，发货时间要等到5月25号。虽然会晚几天收到，但是等待的时间本身就是一种仪式感，对吧？而且对于这款当家的果冻霜来说，绝对值得等。今天618抢先购，1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199元到手两瓶125毫升的正装，你去官网或者专柜买一瓶都要600多呢。因为有话说，回复果冻，咱们先锁价，正好赶上月底热的时候用，整个夏天清爽自信刚刚好。
1: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陈绮贞，我在 My Radio。
2: 这是寄托哀思的火，这是肥沃土地的火，这是给人温暖的火，这是让人愉悦的火，这原本是对人有益的火，却可能让成片森林毁于一旦，成为威胁人们生命财产安全的火。在我国，95%以上的森林火灾由人为因素所造成，管住人手中的

0: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想象一下，那时的地球与我们现在所熟悉的世界截然不同。在那漫长的岁月中，地球上的生命或许正处于一种全新的生态状态，四季的变化可能也与我们今日截然不同。这一奇妙的发现，是不是也激发了你对远古世界的无限遐想和想象？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如果你的印象当中精华油还是厚重的黏腻的，是属于秋冬的，那今天呢牡丹花田抗皱紧致精华油可能会给你一些新的认识，因为它是一瓶在夏天也可以用的舒服的精华油。首先呢，它不油，采用轻盈抗皱体系，肤感清透，水油配比经过多次优化，触肤化水，吸收快，没有明显的油感，涂在脸上几乎感觉不到油的存在，只有恰到好处的滋润和柔软。第二，够润但不闷。这瓶精华油以珍稀亚洲白桦树枝为基底，不用普通水，搭配山茶籽油、白池花籽油、西班牙角鲨烷、霍霍巴籽油，都是轻质亲肤快速渗透的油脂，帮助锁住水分，同时不觉得糊脸，皮肤呢也能保持透气感。第三，它可以抗皱，夏天也能持续养护。紫外线、空调房、出油氧化是夏天经常见到的加速老化的因素。这瓶添加了玻色因、苹果细胞提取物，可以从内支撑肌肤的结构，紧致、提亮、抗皱一步到位。第四，多种肤质都友好，敏感肌也适用，不含人工香精，油皮用着也不觉得闷痘。混合皮在 T 区和两颊之间也可以平衡，夏天用负担减轻。现在下单啊，还赠送一瓶补水喷雾，30毫升精华油加300毫升的补水喷雾，到手只需要99元。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下单。

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六一八抢先购，今日主推科颜氏果冻霜，控油补水，清新冰爽，官旗640，今天199，买一瓶送一瓶，两瓶正装，一口一口吃掉夏天的油腻。音乐有话说，回复果冻，果冻让皮肤清爽到底。
3: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4: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这是大嘴巴所演唱的 Shining。 周末到了，让我带你一起漫游音乐的海洋，探寻旋律的奥秘，享受心灵的放松。继续为你送出一首 Special Night， 来自维里安 Close。

0: 的人挑礼物，却常常忘了最值得被宠爱的其实是自己。一件好的内衣就是每天给自己最贴身的拥抱。说到内衣呢，许多小姐姐会有这样的瞬间，穿了一整天，脱下的那一刻，肩膀上两道红印，胸口一圈勒痕，长出了一口气，终于解放了。或者呢，夏天穿件薄的 T 恤，内衣位置不对，要不停地调整。其实呢，穿内衣不该是忍耐，而应该是放松，是安心，是不想脱下来。如果你身上这件让你觉得紧绷、闷汗、卷边、跑位，别犹豫，赶紧换掉它。今天的六一八抢先购就为你带来一套舒适自在又轻奢的 CK 内衣，全场290元起，送另一半或是宠爱自己。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赶紧把这份舒服让你最在乎的人穿在身上。 CK 作为内裤界的天花板可是火了半多世纪，很多明星像 Justin Bieber 都是 CK 的粉丝。 CK 是在1968年创立的，创始人就是 Calvin Klein CK 先生，品牌名就是他的名字。他以极简舒适的风格引领了内裤设计的时尚，像在内裤的腰边印 logo， 一片式裁剪，立体囊袋设计。 CK 对日常的穿着做出了许多改良。总结下来， CK 的气质就是简约直接，有态度但是不张扬，质感恰到好处。尤其是那条标志性的 logo 腰带，不露是底气，露出来就是品味。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给自己另一半认真的宠爱吧。今天给女士主推的款式来自国际明星同款 CK 复古引力带女士内衣套装，无钢圈设计，但是不会塌，自带可拆卸胸垫，洗起来也不怕丢。肩带和腰边是 CK 经典的 logo 织带，又宽又柔软，不会勒出痕迹。面料是90%棉加上10%氨纶，轻薄舒适亲肤。套装的内裤半包臀设计，不卡臀，有效抬高臀线。底裆是100%纯棉，柔软吸湿透气，包边加固，放心穿不卷边。配牛仔裤、半身裙、运动裤都自然，约会聚会时不经意露出一截腰边，会让人 get 到那种我知道自己穿得很好的松弛感。宅家的时候穿也柔软的像没穿一样。官旗原价1000元，今天618抢先购299元秒杀全套，经典黑、高级灰两色，三个尺码，从20出头到40往上都能穿出自信。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299元换一整年贴身又贴心的陪伴。小姐姐们给自己挑选时，记得顺手给另一半带上一件 CK 男士黑金属系列，立体 U 型太空舱底裆，无痕宽边高弹腰带，不勒不紧不松垮，软糯透气。黑色藏青深灰三条装，官旗一套580元，今天299元到手三条，让你的男士自由呼吸，告别束缚。 My Radio。
1: 分享护肤秘籍，让美丽更简单。牡丹花田抖音直播正式上线，干货内容满满，直播福利不断。每周一至周五早上7:30准时与你相约。官微音乐有话说，回复美丽锁定牡丹花田抖音直播。

0: 彩色的梦。
1: 不知道阿四的这首《气球》是否唤起了你记忆中的某个画面？无论是哪一种风格的音乐，都有着它独特的魅力和韵味。让我们在这个周末跟随音乐的节拍，释放自己的情感，与岁月对话，与音乐共舞。继续好音乐，一起来听周杰伦、费玉清这首《千里之外》。

0: Happy Holiday。
1: 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你准备好了吗？现在我们一起来开启一段音乐之旅吧。

孙燕姿演唱的《守护永恒的爱》，音乐无界，心随音动。这里是 My Radio， 忙碌了一周，周末不妨给自己留出一些时间，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比如听音乐、看电影、读书等，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找到片刻的宁静和放松，悦动心灵，音乐不停，来听杨云晴的《Numb》。

最近这波阴雨天很容易让咱们的心情变得郁闷，空气湿度大，皮脂腺分泌更旺盛，脸上又油又黏，整个人看着会没精神，还容易闷出闭口。那今天的六一八抢先购就为你准备了一款能够快速补水、清爽控油的实力产品——科颜氏果冻清爽高保湿霜。注意哈，不是之前推荐的经典版，而是夏日清爽款。它有一个可爱的外号，叫做“果冻霜”。音乐有话说，回复两个字“果冻”，今天咱们199元下单，到手两瓶125毫升的正装。阴雨天也不怕泛油光，心情跟着清爽起来。果冻霜的亮点在于它能够控制多余的油脂，但不是那种让皮肤拔干的方式，它采用了一种叫做超微肌氨酸控油科技，从源头减少油光，搭配复配微分子多元醇和经典的冰川保护蛋白，在控油的同时给皮肤补充水分，保持水油平衡。用了之后 T 区出油的状况会有明显的改善，在空调房待一整天也能够保持水润，很适合大油田和混油皮的朋友。回复两个字果冻，快来感受这份清爽的宠爱吧。再来说它的质地，它是那种半透明的果冻啫喱状，涂在脸上没有传统面霜的厚重黏腻感，感觉冰冰凉凉的，抹开之后很快会化成水感的精华，吸收后不搓泥不沾枕头，这种上脸零负担的感觉就会让收礼物的人觉得你的心意选得很细致。哪怕外面阴雨绵绵，涂上它脸蛋依然可以保持哑光清爽，心情也会跟着好起来。音乐有话说，回复果冻，快给自己给另一半一份果冻般的体贴吧。成分方面也很让人放心了，它添加了经典的角鲨烷、白茅根精粹，都有助于锁住水分。白茅根是一种天然的保湿成分，敏感肌很友好，夏天备上一瓶，洗完脸直接涂，简化护肤的步骤，也可以当做妆前打底，帮助后续底妆更加持久。无论学生党还是公司白领，作为礼物

0: 很合适，因为有话说回复果冻，夏天脸蛋不黏腻，清爽一整天。特别要提醒您，近期保税仓在升级618流程，加上这款果冻霜近期卖的火，品牌方呢也有点吃紧，咱们要保证每一位下单的小姐姐都能拿到最新鲜的正品，发货时间要等到5月25号，虽然会晚几天收到，但是等待的时间本身就是一种仪式感，对吧？而且对于这款当家的果冻霜来说，绝对值得等。今天618抢先购，1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199元到手两瓶125毫升的正装，你去官网或者专柜买一瓶都要600多呢。因为有话说回复果冻，咱们先锁价，正好赶上月底热的时候用，整个夏天清爽自信刚刚好。
1: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2: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3: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2: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3: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4: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5: Yo yo, what's up? 好音乐就在 My Radio， 我是欧阳靖 MC Jin。
6: Happy Holiday。
7: Happy Holiday。

听张学友演唱 I don't wanna be 这首歌，在他的歌声中感受音乐带来的感动。假期要注意休息和放松，不要让工作和生活的压力影响到你的心情。让我们一起在音乐的陪伴下度过一个愉快轻松的假日吧。每一首歌曲都是一次情感的释放，让我们跟着草东没有派对的歌声一起释放吧。草东没有派对的床。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如果你的印象当中精华油还是厚重的黏腻的，是属于秋冬的，那今天呢牡丹花田抗皱紧致精华油可能会给你一些新的认识，因为它是一瓶在夏天也可以用的舒服的精华油。首先呢它不油，采用轻盈抗皱体系，肤感清透，水油配比经过多次优化，触肤化水，吸收快，没有明显的油感，涂在脸上几乎感觉不到油的存在，只有恰到好处的滋润和柔软。第二，够润但不闷。这瓶精华油以珍稀亚洲白桦树枝为基底，不用普通水，搭配山茶籽油、白池花籽油、西班牙角鲨烷、霍霍巴籽油，都是轻质亲肤快速渗透的油脂，帮助锁住水分，同时不觉得糊脸，皮肤呢也能保持透气感。第三，它可以抗皱，夏天也能持续养护。紫外线、空调房、出油氧化是夏天经常见到的加速老化的因素。这瓶添加了玻色因、苹果细胞提取物，可以从内支撑肌肤的结构，紧致、提亮、抗皱一步到位。第四，多种肤质都友好，敏感肌也适用，不含人工香精，油皮用着也不觉得闷痘，混合皮在 T 区和两颊之间也可以平衡，夏天用负担减轻。现在下单啊，还赠送一瓶补水喷雾，30毫升精华油加300毫升的补水喷雾，到手只需要99元。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下单。No matter what, no matter what.

0: FM 90.0 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618抢新购，今日主推科颜氏果冻霜，控油补水，清新冰爽，官旗640，今天199，买一瓶送一瓶，两瓶正装，一口一口吃掉夏天的油腻。音乐有话说，回复果冻，果冻让皮肤清爽到底。
1: 当你正在看手机，突然弹出消息，
3: 恭喜你获得特等奖，只要填写个人信息就能领取免费的豪华大奖，要不要试一下？
1: 当你在网上认识了聊得来的朋友，对方突然说，
4: 我遇到了困难，能不能借我点钱啊？
1: 当你正在网上搜索资料，突然弹出一个窗口，
5: 啊，我的电脑中毒了。嗯，这是啥？请立即下载软件免费修复。
1: 当你在玩一款热门游戏，突然有人说，
6: 我这有限量版皮肤，价格很低，需要吧？
7: 请注意，这些可能都是陷阱，只要你轻轻一点，就会让你钱财散尽，损失惨重。
1: 不轻易相信陌生人的话，不随意透露个人信息，不随意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让我们一起擦亮眼睛，对网络诈骗说不，让网络成为青少年成长的助力，而不是陷阱。
8: 三二一，上链接！
9: 分享护肤秘籍，让美丽更简单。牡丹花田抖音直播正式上线，干货内容满满，直播福利不断。每周一至周五早上7:30准时与你相约。官微音乐有话说，回复美丽，锁定牡丹花田抖音直播间，让我们一起每天变美一点点。一点点。
10: My Radio，
1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2: 影视广播 FM90.0

首经典的《在树上唱歌》就把我们带入到郭靖的音乐世界。什么？你问我周末要干嘛？当然就是要睡到自然醒啊，吃自己喜欢的大餐，看自己喜欢的电影，和朋友一起下午茶，其实幸福就是这么简单。说起银河快递 Galaxy Express， 你有没有想起这首春树呢？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一起来听歌吧。

0: 季节我们忙着给爱的人挑礼物，却常常忘了最值得被宠爱的其实是自己。一件好的内衣就是每天给自己最贴身的拥抱。说到内衣呢，许多小姐姐会有这样的瞬间，穿了一整天，脱下的那一刻，肩膀上两道红印，胸口一圈勒痕，长出了一口气，终于解放了。或者呢，夏天穿件薄的 T 恤，内衣位置不对，要不停地调整。其实呢，穿内衣不该是忍耐，而应该是放松，是安心，是不想脱下来。如果你身上这件让你觉得紧绷、闷汗、卷边、跑位，别犹豫，赶紧换掉它。今天的六一八抢先购就为你带来一套舒适自在又轻奢的 CK 内衣，全场299元起，送另一半或是宠爱自己。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赶紧把这份舒服让你最在乎的人穿在身上。 CK 作为内裤界的天花板可是火了半多世纪，很多明星像 Justin Bieber 都是 CK 的粉丝。 CK 是在1968年创立的，创始人就是 Calvin Klein CK 先生，品牌名就是他的名字。他以极简舒适的风格引领了内裤设计的时尚，像在内裤的腰边印 logo， 一片式裁剪，立体囊袋设计。 CK 对日常的穿着做出了许多改良。总结下来， CK 的气质就是简约直接，有态度但是不张扬，质感恰到好处。尤其是那条标志性的 logo 腰带，不露是底气，露出来就是品味。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给自己另一半认真的宠爱吧。今天给女士主推的款式来自国际明星同款 CK 复古引力带女士内衣套装，无钢圈设计，但是不会塌，自带可拆卸胸垫，洗起来也不怕丢。肩带和腰边是 CK 经典的 logo 织带，又宽又柔软，不会勒出痕迹。面料是90%棉加上10%氨纶，轻薄舒适亲肤。套装的内裤半包臀设计，不卡臀，有效抬高臀线。底裆是100%纯棉，柔软吸湿透气，包边加固，放心穿不卷边。配牛仔裤、半身裙、运动裤都自然，约会聚会时不经意露出一截腰边，会让人 get 到那种我知道自己穿得很好的松弛感，宅家的时候穿也柔软的像没穿一样。官旗原价1000元，今天六一八抢先购299元秒杀全套，经典黑、高级灰两色，三个尺码，从20出头到40往上都能穿出自信。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299元换一整年贴身又贴心的陪伴。小姐姐们给自己挑选时，记得顺手给另一半带上一件 CK 男士黑金属系列，立体 U 型太空舱底裆，无痕宽边高弹腰带，不勒不紧不松垮，软糯透气。黑色藏青深灰三条装，官旗一套580元，今天299元到手三条，让你的男士自由呼吸，告别束缚。
1: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2: 我是周杰伦，听好听的音乐锁定 My Radio。 My

这是由张惠妹演唱的《我的存在就是爱你》。周末了，让我们一同漫游音乐的海洋，感受那些经典旋律如何在时光中绽放出不朽的光芒，一起分享来自南拳妈妈的经典歌曲《再见小时候》。

0: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这里是始终陪伴在你身边的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让我一起感受你生活的喜怒哀乐，陪你一起听音乐。先来听根本不是我对手。

刚刚听到的是迟修带来的，根本不是我对手。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让我们一同寻找只属于你的点滴故事。周末的午后，阳光透过窗户洒满房间，让我为你带来悠扬的旋律。愿你在音乐的陪伴下度过一个宁静而美好的下午，让我们一起享受这难得的周末时光吧。来自 Lin Nian 的歌曲 Listen to me。

0: 郑州最近这波阴雨天很容易让咱们的心情变得郁闷，空气湿度大，皮脂腺分泌更旺盛，脸上又油又黏，整个人看着会没精神，还容易闷出闭口。那今天的六一八抢先购就为你准备了一款能够快速补水清爽控油的实力产品，科颜氏果冻清爽高保湿霜。注意哈，不是之前推荐的经典版，而是夏日清爽款，它有一个可爱的外号叫做果冻霜。音乐有话说，回复两个字果冻，今天咱们199元下单，到手两瓶125毫升的正装，阴雨天也不怕泛油光，心情跟着清爽起来。果冻霜的亮点在于它能够控制多余的油脂，但不是那种让皮肤拔干的方式，它采用了一种叫做超微肌氨酸控油科技，从源头减少油光，搭配复配微分子多元醇和经典的冰川保护蛋白，在控油的同时给皮肤补充水分，保持水油平衡。用了之后 T 区出油的状况会有明显的改善，在空调房待一整天也能够保持水润，很适合大油田和混油皮的朋友。回复两个字果冻，快来感受这份清爽的宠爱吧。再来说它的质地，它是那种半透明的果冻啫喱状，涂在脸上没有传统面霜的厚重黏腻感，感觉冰冰凉凉的，抹开之后很快会化成水感的精华，吸收后不搓泥不沾枕头，这种上脸零负担的感觉就会让收礼物的人觉得你的心意选得很细致，哪怕外面阴雨绵绵，涂上它脸蛋依然可以保持哑光清爽，心情也会跟着好起来。音乐有话说，回复果冻，快给自己给另一半一份果冻般的体贴吧。成分方面也很让人放心了，它添加了经典的角鲨烷、白茅根精粹，都有助于锁住水分。白茅根是一种天然的保湿成分，敏感肌很友好，夏天备上一瓶洗完脸直接涂，简化护肤的步骤，也可以当作妆前打底，帮助后续底妆更加持久。无论学生党还是公司白领，作为礼物都很合适。音乐有话说，回复果冻，夏天脸蛋不黏腻，清爽一整天。特别要提醒您，近期保税仓在升级六一八流程，加上这款果冻霜近期卖的火，品牌方呢也有点吃紧，咱们要保证每一位下单的小姐姐都能拿到最新鲜的正品，发货时间要等到5月25号，虽然会晚几天收到，但是等待的时间本身就是一种仪式感，对吧？而且对于这款当家的果冻霜来说，绝对值得等。今天六一八抢先购，1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199元到手两瓶125毫升的正装，你去官网或者专柜买一瓶都要600多呢。因为有话说，回复果冻，咱们先锁价，正好赶上月底热的时候用，整个夏天清爽自信刚刚好。
1: My Radio
2: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Happy Holiday
3: Happy Holiday

这首王菲的经典作品《旋木》，不知道有没有唤起你的回忆呢？时光悠然，音符跃动，在周末的午后，不妨放下烦恼，跟着音乐一起摇摆吧。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 Click Number 15，吴凯。

你们知道吗？人体最强壮的肌肉是舌头，别看它小小的，力量可真不小。舌头由八条肌肉组成，可以灵活的运动。舌头不仅可以帮助我们说话、品尝食物和吞咽，还可以帮助我们清洁口腔和保持牙齿。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如果你的印象当中精华油还是厚重的黏腻的，是属于秋冬的，那今天呢牡丹花田抗皱紧致精华油可能会给你一些新的认识，因为它是一瓶在夏天也可以用的舒服的精华油。首先呢，它不油，采用轻盈抗皱体系，肤感清透，水油配比经过多次优化，触肤化水，吸收快，没有明显的油感，涂在脸上几乎感觉不到油的存在，只有恰到好处的滋润和柔软。第二，够润但不闷，这瓶精华油以珍稀亚洲白桦树枝为基底，不用普通水，

搭配山茶籽油、白池花籽油、西班牙角鲨烷、霍霍巴籽油，都是轻质亲肤快速渗透的油脂，帮助锁住水分，同时不觉得糊脸，皮肤呢也能保持透气感。第三，它可以抗皱，夏天也能持续养护。紫外线、空调房、出油氧化是夏天经常见到的加速老化的因素。这瓶添加了玻色因、苹果细胞提取物，可以从内支撑肌肤的结构，紧致、提亮、抗皱一步到位。第四，多种肤质都友好，敏感肌也适用，不含人工香精，油皮用着也不觉得闷痘。混合皮在 T 区和两颊之间也可以平衡，夏天用负担减轻。现在下单啊，还赠送一瓶补水喷雾，30毫升精华油加300毫升的补水喷雾，到手只需要99元。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下单。

0: FM 90.0 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618抢先购，今日主推科颜氏果冻霜，控油补水，清新冰爽，官旗640，今天199，买一瓶送一瓶，两瓶正装，一口一口吃掉夏天的油腻。音乐有话说，回复果冻，果冻让皮肤清爽到底。
3: 爸爸，外面天气真好，你陪我出去玩吧。
4: 好。
3: 爸爸，你看那小麻雀正在吃塑料袋。小麻雀，你别吃。爸爸，它飞走了，可是它嘴里还叼着塑料袋。
5: 身形巨大的抹香鲸因为胃里装满塑料垃圾集体搁浅，野外的小鹿因为胃里堆积太多塑料垃圾而无法进食，被塑料渔网缠住的海龟绝望等死。每次观看这样的画面都是对心灵的巨大冲击。一次性塑料垃圾至少威胁800多种野生动物的生命安全，减少使用不可降解的一次性塑料制品，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为他们，更是为自己。
6: 路上有点塞车吗？听听 My Radio， 调整一下心情吧。我是光良，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影视广播 FM 90.0

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音符跃动，持续动听。而这首动听的歌曲就是李玖哲演唱的《夏天》。有些歌听的是回忆，有些歌听的是情绪，有些歌听的是故事。对于喜欢听歌的人来说，每一首歌都像是一段旅程，带领我们走进不同的情境。

0: 着给爱的人挑礼物，却常常忘了最值得被宠爱的其实是自己。一件好的内衣就是每天给自己最贴身的拥抱。说到内衣呢，许多小姐姐会有这样的瞬间，穿了一整天，脱下的那一刻，肩膀上两道红印，胸口一圈勒痕，长出了一口气，终于解放了。或者呢，夏天穿件薄的 T 恤，内衣位置不对，要不停地调整。其实呢，穿内衣不该是忍耐，而应该是放松，是安心，是不想脱下来。如果你身上这件让你觉得紧绷、闷汗、卷边、跑位，别犹豫，赶紧换掉它。今天的六一八抢先购就为你带来一套舒适自在又轻奢的 CK 内衣，全场299元起，送另一半或是宠爱自己。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赶紧把这份舒服让你最在乎的人穿在身上。 CK 作为内裤界的天花板可是火了半多世纪，很多明星像 Justin Bieber 都是 CK 的粉丝。 CK 是在1968年创立的，创始人就是 Calvin Klein CK 先生，品牌名就是他的名字。他以极简舒适的风格引领了内裤设计的时尚，像在内裤的腰边印 logo， 一片式裁剪，立体囊袋设计。 CK 对日常的穿着做出了许多改良，总结下来 CK 的气质就是简约直接，有态度但是不张扬，质感恰到好处。尤其是那条标志性的 logo 腰带，不露是底气，露出来就是品味。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给自己另一半认真的宠爱吧。今天给女士主推的款式来自国际明星同款 CK 复古引力带女士内衣套装，无钢圈设计，但是不会塌，自带可拆卸胸垫，洗起来也不怕丢。肩带和腰边是 CK 经典的 logo 织带，又宽又柔软，不会勒出痕迹。面料是90%棉加上10%氨纶，轻薄舒适亲肤。套装的内裤半包臀设计，不卡臀，有效抬高臀线。底裆是100%纯棉，柔软吸湿透气，包边加固，放心穿不卷边。配牛仔裤、半身裙、运动裤都自然，约会聚会时不经意露出一截腰边，会让人 get 到那种我知道自己穿得很好的松弛感。宅家的时候穿也柔软的像没穿一样。官旗原价1000元，今天618抢先购299元秒杀全套，经典黑、高级灰两色，三个尺码，从20出头到40往上都能穿出自信。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299元，换一整年贴身又贴心的陪伴。小姐姐们给自己挑选时，记得顺手给另一半带上一件 CK 男士黑金属系列，立体 U 型太空舱底裆，无痕宽边高弹腰带，不勒不紧不松垮，软糯透气。黑色藏青深灰三条装，官旗一套580元，今天299元到手三条，让你的男士自由呼吸，告别束缚。
1: FM 90.0 My Radio
2: 分享护肤秘籍，让美丽更简单。牡丹花田抖音直播正式上线。

0: 容满满，直播福利不断，每周一至周五早上7:30准时与你相约。官微音乐有话说，回复美丽，锁定牡丹花田抖音直播间，让我们一起每天变美一点点，一点点。
1: 90.0 My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哲，张信哲。

歌声不断，音乐常伴，这是张艺兴演唱的《听不见的歌》。随着时间的流逝，生活变得越来越忙碌，我们似乎总是在追赶着时间，忘记了停下来享受生活的美好。然而，其实生活中的美好并不一定需要我们去追求，它可能就在我们身边，只是我们没有留心去发现。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马上要听到的是王菲演唱的《光之翼》。静静地按下

0: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欢迎来到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让我们一起聆听林宥嘉带给我们的感动，少女。我想要

这是林宥嘉所演唱的《少女》。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到，幸福感觉大多数是朴素的，它不会像信号弹似的，在很高的天际闪烁红色的光芒，它只是亲切温暖地包裹起我们。幸福不喜欢喧嚣浮华，常常在暗淡中降临，所以生活中的我们也要学会去寻找和感知幸福。如果你还不知道怎么做，那么就先从听首好歌开始吧。继续为你送出一首 Things You Shed， 来自 Cody Fry， 西林那依高。

0: 复两个字果冻。今天咱们199元下单，到手两瓶125毫升的正装。阴雨天也不怕泛油光，心情跟着清爽起来。果冻霜的亮点在于它能够控制多余的油脂，但不是那种让皮肤拔干的方式，它采用了一种叫做超微肌氨酸控油科技，从源头减少油光，搭配复配微分子多元醇和经典的冰川保护蛋白，在控油的同时给皮肤补充水分，保持水油平衡。用了之后 T 区出油的状况会有明显的改善，在空调房待一整天也能够保持水润，很适合大油田和混油皮的朋友。回复两个字果冻，快来感受这份清爽的宠爱吧。再来说它的质地，它是那种半透明的果冻啫喱状，涂在脸上没有传统面霜的厚重黏腻感，感觉冰冰凉凉的，抹开之后很快会化成水感的精华，吸收后不搓泥不沾枕头，这种上脸零负担的感觉就会让收礼物的人觉得你的心意选得很细致，哪怕外面阴雨绵绵，涂上它脸蛋依然可以保持哑光清爽，心情也会跟着好起来。音乐有话说，回复果冻，快给自己给另一半一份果冻般的体贴吧。成分方面也很让人放心了，它添加了经典的角鲨烷、白茅根精粹，都有助于锁住水分。白茅根是一种天然的保湿成分，敏感肌很友好，夏天备上一瓶洗完脸直接涂，简化护肤的步骤，也可以当作妆前打底，帮助后续底妆更加持久。无论学生党还是公司白领，作为礼物都很合适。因为有话说，回复果冻，夏天脸蛋不黏腻，清爽一整天。特别要提醒您，近期保税仓在升级618流程，加上这款果冻霜近期卖的火，品牌方呢也有点吃紧，咱们要保证每一位下单的小姐姐都能拿到最新鲜的正品，发货时间要等到5月25号，虽然会晚几天收到，但是等待的时间本身就是一种仪式感，对吧？而且对于这款当家的果冻霜来说，绝对值得等。今天618抢先购，1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199元到手两瓶125毫升的正装，你去官网或者专柜买一瓶都要600多呢。因为有话说，回复果冻，咱们先锁价，正好赶上月底热的时候用，整个夏天清爽自信刚刚好。
1: Yo yo，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MC 郑欧阳靖，我在 My Radio Peace
2: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3: Happy Holiday
4: Happy Holiday

0: 不知道原味觉醒的这首《夏天的风》是否唤起了你记忆中的某个画面。在我们人生的旅途里，有些人在无形中隐去，如风过长空无痕，有些人和我们有过交集，走的却是各自的轨迹，有些人陪我们走过一段路途，但终究是要分手告别。但好在音乐都会用独特的方式将它们记录下来，当熟悉的音符再次响起，那个人那段故事便会再次的回来。继续好音乐，一起来听张子豪 Lambert 这首《你呢》。
1: 最怕雨下的随意，无法回避，你是我搞不定的回忆，我无能为力。

0: 在想什么，在想什么，在想什么，在想我吗？
1: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如果你的印象当中精华油还是厚重的黏腻的，是属于秋冬的，那今天呢，牡丹花田抗皱紧致精华油可能会给你一些新的认识，因为它是一瓶在夏天也可以用的舒服的精华油。首先呢，它不油，采用轻盈抗皱体系，肤感清透，水油配比经过多次优化，触肤化水，吸收快，没有明显的油感，涂在脸上几乎感觉不到油的存在，只有恰到好处的滋润和柔软。第二，够润但不闷。这瓶精华油以珍稀亚洲白桦树枝为基底，不用普通水，搭配山茶籽油、白池花籽油、西班牙角鲨烷、霍霍巴籽油，都是轻质亲肤快速渗透的油脂，帮助锁住水分，同时不觉得糊脸，皮肤呢也能保持透气感。第三，它可以抗皱，夏天也能持续养护。紫外线、空调房、出油氧化是夏天经常见到的加速老化的因素。这瓶添加了玻色因、苹果细胞提取物，可以从内支撑肌肤的结构，紧致、提亮、抗皱一步到位。第四，多种肤质都友好，敏感肌也适用，不含人工香精，油皮用着也不觉得闷痘。混合皮在 T 区和两颊之间也可以平衡，夏天用负担减轻。现在下单啊，还赠送一瓶补水喷雾，30毫升精华油加300毫升的补水喷雾，到手只需要99元。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下单。

0: 音乐有话说
1: FM 九零点零
0: My Radio 欢迎光临
2: 六一八抢先购，今日主推科颜氏果冻霜，控油补水，清新冰爽，官旗640，今天199，买一瓶送一瓶，两瓶正装，一口一口吃掉夏天的油腻。音乐有话说，回复果冻果冻，让皮肤清爽到底。
3: 从记事起，我们好像就对宽容充满了期待。不小心碰翻了水杯，妈妈的一句没事儿就代表着宽容。答不上课堂的提问，老师的一声请坐就代表着宽容。没赶上约定的时间，老板的一个微笑就代表着宽容。每当这份宽容来到身边，我们就仿佛沐浴在温暖的春风里一样松弛幸福。所以请把这种感觉也送给身边的人吧，因为他和你一样对宽容充满期待。
1: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影视广播 FM 90.0

陶喆演唱的《一念之间》，音乐无界，心随音动。这里是 My Radio， 你是否发现其实音乐是非常有魅力的？打开音乐，好像进入了一个崭新的世界，或翠色欲滴的树林，或奇妙无比的花丛，或人群喧哗的城市，而这种种感觉在音乐中都能找到，悦动心灵，音乐不停。来听林俊杰的《我对缘分小心翼翼》。

是给爱的人挑礼物，却常常忘了最值得被宠爱的其实是自己。一件好的内衣就是每天给自己最贴身的拥抱。说到内衣呢，许多小姐姐会有这样的瞬间，穿了一整天，脱下的那一刻，肩膀上两道红印，胸口一圈勒痕，长出了一口气，终于解放了。或者呢，夏天穿件薄的 T 恤，内衣位置不对，要不停地调整。其实呢，穿内衣不该是

0: 松时安心时不想脱下来。如果你身上这件让你觉得紧绷闷汗卷边跑位，别犹豫，赶紧换掉它。今天的六一八抢先购就为你带来一套舒适自在又轻奢的 CK 内衣，全场299元起，送另一半或是宠爱自己。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赶紧把这份舒服让你最在乎的人穿在身上。 CK 作为内裤界的天花板可是火了半个多世纪，很多明星像 Justin Bieber 都是 CK 的粉丝。 CK 是在1968年创立的，创始人就是 Calvin Klein CK 先生，品牌名就是他的名字。他以极简舒适的风格引领了内裤设计的时尚，像在内裤的腰边印 logo， 一片式裁剪立体囊袋设计， CK 对日常的穿着做出了许多改良。总结下来， CK 的气质就是简约直接，有态度但是不张扬，质感恰到好处，尤其是那条标志性的 logo 腰带，不露是底气，露出来就是品味。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给自己另一半认真的宠爱吧。今天给女士主推的款式来自国际明星同款 CK 复古引力带女士内衣套装，无钢圈设计，但是不会塌，自带可拆卸胸垫，洗起来也不怕丢。肩带和腰边是 CK 经典的 logo 织带，又宽又柔软，不会勒出痕迹。面料是90%棉加上10%氨纶，轻薄舒适亲肤。套装的内裤半包臀设计，不卡臀，有效抬高臀线。底裆是100%纯棉，柔软吸湿透气，包边加固，放心穿不卷边。配牛仔裤、半身裙、运动裤都自然，约会聚会时不经意露出一截腰边，会让人 get 到那种我知道自己穿得很好的松弛感，宅家的时候穿也柔软的像没穿一样。官旗原价1000元，今天六一八抢先购299元秒杀全套，经典黑高级灰两色三个尺码，从20出头到40往上都能穿出自信。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299元，换一整年贴身又贴心的陪伴。小姐姐们给自己挑选时，记得顺手给另一半带上一件 CK 男士黑金属系列立体 U 型太空舱底裆，无痕宽边高弹腰带，不勒不紧不松垮，软糯透气。黑色藏青深灰三条装，官旗一套580元，今天299元到手三条，让你的男士自由呼吸，告别束缚。
1: 保持积极乐观的精神，每天给自己一个好心情。大家好，我是潘玮柏。
2: 分享护肤秘籍，让美丽更简单。牡丹花田抖音直播正式上线，干货内容满满，直播福利不断。每周一至周五早上7:30准时与你相约。官微音乐有话说，回复美丽锁定牡丹花田抖音直播间，让我们一起每天变美一点点。
3: 音乐有话说 FM 90.0

一首赛 P 王嘉尔演唱的 All Eyes， 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有人说，如果一个人喜爱一首歌，是因为歌里有他的故事，有他想要铭记却又怕遗忘的记忆。音乐就是这样让人回味无穷，音乐记下了我们心中的倔强的伤和微微的笑，我们的眼泪，我们的幸福，我们的漠然，我们的幻想，我们所思念的一切，他好像都明白。接下来这首歌有你的故事吗？接下来再来一起听这首张震岳演唱的歌曲《路口》。

0: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2: 这里是用好听的音乐陪伴你的 My Radio， 一首配合送给收音机前的你。这是来自于文文所演唱的歌曲。

这首于文文的《配合》有没有让你情不自禁跟着唱出来呢？周末的傍晚，为你精心策划了一场音乐的盛宴，让我们一起享受这美好的周末时光吧。马上为您带来陈卓璇的《我怀念的那个夏天》。

郑州最近这波阴雨天很容易让咱们的心情变得郁闷，空气湿度大，皮脂腺分泌更旺盛，脸上又油又黏，整个人看着会没精神，还容易闷出闭口。那今天的六一八抢先购就为你准备了一款能够快速补水、清爽控油的实力产品——科颜氏果冻清爽高保湿霜，注意经典版，而是夏日清爽款。它有一个可爱的外号，叫做“果冻霜”。音乐有话说，回复两个字“果冻”，今天咱们199元下单，到手两瓶125毫升的正装。阴雨天也不怕泛油光，心情跟着清爽起来。果冻霜的亮点在于它能够控制多余的油脂，但不是那种让皮肤拔干的方式。

0: 种叫做超微肌氨酸控油科技，从源头减少油光，搭配复配微分子多元醇和经典的冰川保护蛋白，在控油的同时给皮肤补充水分，保持水油平衡。用了之后 T 区出油的状况会有明显的改善，在空调房待一整天也能够保持水润，很适合大油田和混油皮的朋友。回复两个字果冻，快来感受这份清爽的宠爱吧。再来说它的质地，它是那种半透明的果冻啫喱状，涂在脸上没有传统面霜的厚重黏腻感，感觉冰冰凉凉的，抹开之后很快会化成水感的精华，吸收后不搓泥不沾枕头，这种上脸零负担的感觉就会让收礼物的人觉得你的心意选得很细致，哪怕外面阴雨绵绵，涂上它脸蛋依然可以保持哑光清爽，心情也会跟着好起来。音乐有话说，回复果冻，快给自己给另一半一份果冻般的体贴吧。成分方面也很让人放心了，它添加了经典的角鲨烷、白茅根精粹，都有助于锁住水分。白茅根是一种天然的保湿成分，敏感肌很友好，夏天备上一瓶，洗完脸直接涂，简化护肤的步骤，也可以当做妆前打底，帮助后续底妆更加持久。无论学生党还是公司白领，作为礼物都很合适。音乐有话说，回复果冻，夏天脸蛋不黏腻，清爽一整天。特别要提醒您，近期保税仓在升级618流程，加上这款果冻霜近期卖的火，品牌方呢也有点吃紧，咱们要保证每一位下单的小姐姐都能拿到最新鲜的正品，发货时间要等到5月25号，虽然会晚几天收到，但是等待的时间本身就是一种仪式感，对吧？而且对于这款当家的果冻霜来说，绝对值得等。今天618抢先购，1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199元到手两瓶125毫升的正装，你去官网或者专柜买一瓶都要600多呢。音乐有话说，回复果冻，咱们先锁价，正好赶上月底热的时候用，整个夏天清爽自信刚刚好。
1: FM 90.0。My Radio。
2: 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好音乐每天给你新的惊喜。嗨，你好，我是苏运莹。
1: Happy Holiday!
3: Happy Holiday!

这首好听的歌是 Lara 带来的《靠近一点点》。在夕阳的余晖中，让我们放慢脚步，倾听那柔和的音符，在音乐的陪伴下，感受周末的宁静与满足，让心灵在音乐的怀抱中得到舒缓，让心情在夕阳下变得温柔而宁静。您现在收听的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继续分享好音乐。林忆莲的《是你治愈了我的》。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如果你的印象当中精华油还是厚重的黏腻的，是属于秋冬的，那今天呢牡丹花田抗皱紧致精华油可能会给你一些新的认识，因为它是一瓶在夏天也可以用的舒服的精华油。首先呢它不油，采用轻盈抗皱体系，肤感清透，水油配比经过多次优化，触肤化水，吸收快，没有明显的油感，涂在脸上几乎感觉不到油的存在，只有恰到好处的滋润和柔软。第二，够润但不闷。这瓶精华油以珍稀亚洲白桦树枝为基底，不用普通水，搭配山茶籽油、白池花籽油、西班牙角鲨烷、霍霍巴籽油，都是轻质亲肤快速渗透的油脂，帮助锁住水分，同时不觉得糊脸，皮肤呢也能保持透气感。第三，它可以抗皱，夏天也能持续养护。紫外线、空调房、出油氧化是夏天经常见到的加速老化的因素。这瓶添加了玻色因、苹果细胞提取物，可以从内支撑肌肤的结构，紧致、提亮、抗皱一步到位。第四，多种肤质都友好，敏感肌也适用，不含人工香精，油皮用着也不觉得闷痘，混合皮在 T 区和两颊之间也可以平衡，夏天用负担减轻。现在下单啊，还赠送一瓶补水喷雾，30毫升精华油加300毫升的补水喷雾，到手只需要99元。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下单。

0: 推科颜氏果冻霜，控油补水，清新冰爽，官旗640，今天199，买一瓶送一瓶，两瓶正装，一口一口吃掉夏天的油腻。音乐有话说，回复果冻，果冻让皮肤清爽到底。
1: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2: 啊，请问你是？
1: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2: 没关系，
3: 不要紧，
2: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3: 我理解，
2: 我理解。
1: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4: 分享护肤秘籍，让美丽更简单。牡丹花田抖音直播正式上线，干货内容满满，直播福利不断。每周一至周五早上7:30准时与你相约。官微音乐有话说，回复美丽，锁定牡丹花田抖音直播间，让我们一起每天变美一点点。
5: 音乐有话说。FM 90.0，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好歌连篇，音乐不止。这个世界是孙燕姿演唱的歌曲，在喧嚣的车阵中，让音乐陪伴你感受周末的温馨与甜蜜。无论你在哪里，都请与我们一起分享这份美好的音乐时光吧。马上要听到的是吴青峰、李宇春的歌曲《春雨里》。

这个季节我们忙着给爱的人挑礼物，却常常忘了最值得被宠爱的其实是自己。一件好的内衣就是每天给自己最贴身的拥抱。说到内衣呢，许多小姐姐会有这样的瞬间，穿了一整天，脱下的那一刻，肩膀上两道红印，胸口一圈勒痕，长出了一口气，终于解放了。或者呢，夏天穿件薄的 T 恤，内衣位置不对，要不停地调整。其实呢，穿内衣不该是忍耐，而应该是放松，是安心，是不想脱下来。如果你身上这件让你觉得紧绷、闷汗、卷边、跑位，别犹豫，赶紧换掉它。今天的六一八抢先购就为你带来一套舒适自在又轻奢的 CK 内衣，全场290元起，送另一半或是宠爱自己。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赶紧把这份舒服让你最在乎的人穿在身上。 CK 作为内裤界的天花板可是火了半多世纪，很多明星像 Justin Bieber 都是 CK 的粉丝。 CK 是在1968年创立的，创始人就是 Calvin Klein CK 先生，品牌名就是他的名字。他以极简舒适的风格引领了内裤设计的时尚，像在内裤的腰边印 logo， 一片式裁剪，立体囊袋设计。 CK 对日常的穿着做出了许多改良。总结下来， CK 的气质就是简约直接，有态度但是不张扬，质感恰到好处。尤其是那条标志性的 logo 腰带，不露是底气，露出来就是品味。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给自己另一半认真的宠爱吧。今天给女士主推的款式来自国际明星同款 CK 复古引力带女士内衣套装，无钢圈设计，但是不会塌，自带可拆卸胸垫，洗起来也不怕丢。肩带和腰边是 CK 经典的 logo 织带，又宽又柔软，不会勒出痕迹。面料是90%棉加上10%氨纶，轻薄舒适亲肤。套装的内裤半包臀设计，不卡臀，有效抬高臀线。底裆是100%纯棉，柔软吸湿透气，包边加固，放心穿不卷边。配牛仔裤、半身裙、运动裤都自然，约会聚会时不经意露出一截腰边，会让人 get 到那种我知道自己穿得很好的松弛感。宅家的时候穿也柔软的像没穿一样。官旗原价1000元，今天六一八抢先购299元秒杀全套，经典黑、高级灰两色，3个尺码，从20出头到40往上都能穿出自信。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299元，换一整年贴身又贴心的陪伴。小姐姐们给自己挑选时，记得顺手给另一半带上一件 CK 男士黑金属系列，立体 U 型太空舱底裆，无痕宽边高弹腰带，不勒不紧不松垮，软糯透气。黑色藏青深灰三条装，官旗一套580元。

0: 今天299元到手三条，让你的男士自由呼吸，告别束缚。
1: Never stop the music.
2: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1: My radio.
3: 最美妙的生活就是有你，有 My radio。你好，我是林宥嘉。

听马赛克演唱断片这首歌，在他的歌声中感受音乐带来的感动。夕阳下的城市显得格外温柔，一首首熟悉的经典歌曲也为周末傍晚的时光增添了不同的色彩。看看窗外的风景，用心观察，可看到不曾发现的美丽风景。每一首歌曲都是一次情感的释放，让我们跟着王菲的歌声一起释放吧。王菲的《浮躁》。

0: Happy Holiday。
1: 好音乐不间断，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为您送上一首好听的歌 ，DP 龙珠 AY 杨老三的《慢慢来》。

一首经典的慢慢来就把我们带入到DP龙珠 AY 养老三的音乐世界，看着暮色渐浓的时刻，听着跳跃的音符，仿佛是在和大自然共舞，与美好的夕阳相伴，尽情地享受这份周末美好时光。说起小鬼王林凯，你有没有想起这首恋爱情简呢？ My Radio， 我是DJ小A，一起来听歌吧。

0: 这奢侈的晚餐。
1: Hello， 朋友们，郑州最近这波阴雨天很容易让咱们的心情变得郁闷，空气湿度大，皮脂腺分泌更旺盛，脸上又油又黏，整个人看着会没精神，还容易闷出闭口。那今天的六一八抢先购就为你准备了一款能够快速补水、清爽控油的实力产品——科颜氏果冻清爽高保湿霜。注意哈，不是之前推荐的经典版，而是夏日清爽款。它有一个可爱的外号，叫做“果冻霜”。音乐有话说，回复两个字“果冻”，今天咱们199元下单，到手两瓶125毫升的正装。阴雨天也不怕泛油光，心情跟着清爽起来。果冻霜的亮点在于它能够控制多余的油脂，但不是那种让皮肤拔干的方式，它采用了一种叫做超微肌氨酸控油科技，从源头减少油光，搭配复配微分子多元醇和经典的冰川保护蛋白，在控油的同时给皮肤补充水分，保持水油平衡。用了之后 T 区出油的状况会有明显的改善，在空调房待一整天也能够保持水润，很适合大油田和混油皮的朋友。回复两个字果冻，快来感受这份清爽的宠爱吧。再来说它的质地，它是那种半透明的果冻啫喱状，涂在脸上没有传统面霜的厚重黏腻感，感觉冰冰凉凉的，抹开之后很快会化成水感的精华，吸收后不搓泥不沾枕头，这种上脸零负担的感觉就会让收礼物的人觉得你的心意选得很细致。哪怕外面阴雨绵绵，涂上它脸蛋依然可以保持哑光清爽，心情也会跟着好起来。音乐有话说，回复果冻，快给自己给另一半一份果冻般的体贴吧。成分方面也很让人放心了，它添加了经典的角鲨烷、白茅根精粹，都有助于锁住水分。白茅根是一种天然的保湿成分，敏感肌很友好，夏天备上一瓶，洗完脸直接涂，简化护肤的步骤，也可以当作妆前打底，帮助后续底妆更加持久。无论学生党还是公司白领，作为礼物都很合适。音乐有话说，回复果冻，夏天脸蛋不黏腻，清爽一整天。特别要提醒您，近期保税仓在升级六一八流程，加上这款果冻霜近期卖的火，品牌方呢也有点吃紧，咱们要保证每一位下单的小姐姐都能拿到最新鲜的正品，发货时间要等到5月25号。虽然会晚几天收到，但是等待的时间本身就是一种仪式感，对吧？而且对于这款当家的果冻霜来说，绝对值得等。今天六一八抢先购，1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199元到手两瓶125毫升的正装，你去官网或者专柜买一瓶都要600多呢。音乐有话说，回复果冻，咱们先锁价，正好赶上月底热的时候用，整个夏天清爽自信刚刚好。
2: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3: FM 90.0 My Radio

傍晚时分别忘了活动活动，规律的运动不仅能增强体质，还能帮助降低高血压，高血压是对肾脏健康的隐形杀手之一哦。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如果你的印象当中精华油还是厚重的黏腻的，是属于秋冬的，那今天呢牡丹花田抗皱紧致精华油可能会给你一些新的认识，因为它是一瓶在夏天也可以用的舒服的精华油。首先呢，它不油，采用轻盈抗皱体系，肤感清透，水油配比经过多次优化，触肤化水，吸收快，没有明显的油感，涂在脸上几乎感觉不到油的存在，只有恰到好处的滋润和柔软。第二，够润但不闷。这瓶精华油以珍稀亚洲白桦树枝为基底，不用普通水，搭配山茶籽油、白池花籽油、西班牙角鲨烷、霍霍巴籽油，都是轻质亲肤快速渗透的油脂，帮助锁住水分，同时不觉得糊脸，皮肤呢也能保持透气感。第三，它可以抗皱，夏天也能持续养护。紫外线、空调房、出油氧化是夏天经常见到的加速老化的因素。这瓶添加了玻色因、苹果细胞提取物，可以从内支撑肌肤的结构，紧致、提亮、抗皱一步到位。第四，多种肤质都友好，敏感肌也适用，不含人工香精，油皮用着也不觉得闷痘。混合皮在 T 区和两颊之间也可以平衡，夏天用负担减轻。现在下单啊，还赠送一瓶补水喷雾，30毫升精华油加300毫升的补水喷雾，到手只需要99元。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下单。

0: 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618抢先购，今日主推科颜氏果冻霜，控油补水，清新冰爽，官旗640，今天199，买一瓶送一瓶，两瓶正装，一口一口吃掉夏天的油腻。音乐有话说，回复果冻，果冻让皮肤清爽到底。
3: 从车间到仓库，从水面到天空，从操作台到办公桌，从矿井到摩天大厦，数据显示，每一起安全事故的发生都绝非偶然，而是叠加着一系列必然因素。不管是抢工期、增效益，还是管理原因、设备问题，任何一个环节的漫不经心，都可能成为点燃安全事故的导火索。所以，安全生产需要不厌其烦，请不要停下查找安全漏洞的工作，绷紧安全弦，织密责任网，生命安全才有保障。
4: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李荣浩，我在 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0: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2: 欢迎回到 My Radio， 让我们一起走进棉花糖的歌声里，拥有

棉花糖所演唱的《拥有》这首歌词是不是也曾触动你呢？音乐总是让这样的时刻变得更加深情，它能够唤起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让我们更加真切地感受到生活的美好和复杂。在音乐的陪伴下，我们可以更加深入地思考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感受到生命的深刻内涵。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现在要听到的是周杰伦的《七月的极光》。

0: 着给爱的人挑礼物，却常常忘了最值得被宠爱的其实是自己。一件好的内衣就是每天给自己最贴身的拥抱。说到内衣呢，许多小姐姐会有这样的瞬间，穿了一整天，脱下的那一刻，肩膀上两道红印，胸口一圈勒痕，长出了一口气，终于解放了。或者呢，夏天穿件薄的 T 恤，内衣位置不对，要不停地调整。其实呢，穿内衣不该是忍耐，而应该是放松，是安心，是不想脱下来。如果你身上这件让你觉得紧绷、闷汗、卷边、跑位，别犹豫，赶紧换掉它。今天的六一八抢先购就为你带来一套舒适自在又轻奢的 CK 内衣，全场299元起，送另一半或是宠爱自己。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赶紧把这份舒服让你最在乎的人穿在身上。 CK 作为内裤界的天花板可是火了半多世纪，很多明星像 Justin Bieber 都是 CK 的粉丝。 CK 是在1968年创立的，创始人就是 Calvin Klein CK 先生，品牌名就是他的名字。他以极简舒适的风格引领了内裤设计的时尚，像在内裤的腰边印 logo， 一片式裁剪，立体囊袋设计。 CK 对日常的穿着做出了许多改良。总结下来， CK 的气质就是简约直接，有态度但是不张扬，质感恰到好处。尤其是那条标志性的 logo 腰带，不露是底气，露出来就是品味。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给自己另一半认真的宠爱吧。今天给女士主推的款式来自国际明星同款 CK 复古引力带女士内衣套装，无钢圈设计，但是不会塌，自带可拆卸胸垫，洗起来也不怕丢。肩带和腰边是 CK 经典的 logo 织带，又宽又柔软，不会勒出痕迹。面料是90%棉加上10%氨纶，轻薄舒适亲肤。套装的内裤半包臀设计，不卡臀，有效抬高臀线。底裆是100%纯棉，柔软吸湿透气，包边加固，放心穿不卷边。配牛仔裤、半身裙、运动裤都自然，约会聚会时不经意露出一截腰边，会让人 get 到那种我知道自己穿得很好的松弛感。宅家的时候穿也柔软的像没穿一样。官旗原价1000元，今天六一八抢先购299元秒杀全套，经典黑、高级灰两色，3个尺码，从20出头到40往上都能穿出自信。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299元，换一整年贴身又贴心的陪伴。小姐姐们给自己挑选时，记得顺手给另一半带上一件 CK 男士黑金属系列，立体 U 型太空舱底裆，无痕宽边高弹腰带，不勒不紧不松垮，软糯透气。黑色藏青深灰三条装，官旗一套580元，今天299元到手三条，让你的男士自由呼吸，告别束缚。
1: FM 90.0 My Radio。
2: 晴天、雨天、悲伤、欢喜 ，My Radio 始终在你身边。我是 JJ 林俊杰，我在 My Radio。

聆听最美妙的音乐，感受最绚丽的世界，锁定 My Radio。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陈立农演唱的《青春为名》。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有时候我们听歌，不知道是音乐如心情，还是心情如音乐，也或许音乐与心情融为了一体，人与自然也融为了一体。慢慢品味，你会发现其实音乐本身就是生活，而生活也就是音乐。音乐不断，好歌连连。即将听到的是卓文萱、曹格演唱的《梁山伯与朱丽叶》。

0: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2: 这里是用好听的音乐陪伴你的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先来一起听 Work From

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音符跃动，持续动听，而这首动听的歌曲就是王菊演唱的 Work For Me。 泰戈尔说过一句话，不要试图填满生命的空白，因为音乐就在那空白的深处。音乐是一种充满神秘色彩的旋律，它能带来悲伤与忧愁，也能带来快乐与希望。而每一次当我们享受音乐的旅途，都会不经意地让我们有很多感受。继续为您带来艾怡良的经典歌曲《那时有你》。

0: 郑州最近这波阴雨天很容易让咱们的心情变得郁闷，空气湿度大，皮脂腺分泌更旺盛，脸上又油又黏，整个人看着会没精神，还容易闷出闭口。那今天的618抢先购就为你准备了一款能够快速补水清爽控油的实力产品，科颜氏果冻清爽高保湿霜。注意哈，不是之前推荐的经典版，而是夏日清爽款，它有一个可爱的外号叫做果冻霜。音乐有话说，回复两个字果冻，今天咱们199元下单，到手两瓶125毫升的正装，阴雨天也不怕泛油光，心情跟着清爽起来。果冻霜的亮点在于它能够控制多余的油脂，但不是那种让皮肤拔干的方式，它采用了一种叫做超微肌氨酸控油科技，从源头减少油光，搭配复配微分子多元醇和经典的冰川保护蛋白，在控油的同时给皮肤补充水分，保持水油平衡。用了之后 T 区出油的状况会有明显的改善，在空调房待一整天也能够保持水润，很适合大油田和混油皮的朋友。回复两个字果冻，快来感受这份清爽的宠爱吧。再来说它的质地，它是那种半透明的果冻啫喱状，涂在脸上没有传统面霜的厚重黏腻感，感觉冰冰凉凉的，抹开之后很快会化成水感的精华，吸收后不搓泥不沾枕头，这种上脸零负担的感觉就会让收礼物的人觉得你的心意选得很细致，哪怕外面阴雨绵绵，涂上它脸蛋依然可以保持哑光清爽，心情也会跟着好起来。音乐有话说，回复果冻，快给自己给另一半一份果冻般的体贴吧。成分方面也很让人放心了，它添加了经典的角鲨烷、白茅根精粹，都有助于锁住水分。白茅根是一种天然的保湿成分，敏感肌很友好，夏天备上一瓶洗完脸直接涂，简化护肤的步骤，也可以当做妆前打底，帮助后续底妆更加持久。无论学生党还是公司白领，作为礼物都很合适。因为有话说，回复果冻，夏天脸蛋不黏腻，清爽一整天。特别要提醒您，近期保税仓在升级618流程，加上这款果冻霜近期卖的火，品牌方呢也有点吃紧，咱们要保证每一位下单的小姐姐都能拿到最新鲜的正品，发货时间要等到5月25号，虽然会晚几天收到，但是等待的时间本身就是一种仪式感，对吧？而且对于这款当家的果冻霜来说，绝对值得等。今天618抢先购，1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199元到手两瓶125毫升的正装，你去官网或者专柜买一瓶都要600多呢。因为有话说，回复果冻，咱们先锁价，正好赶上月底热的时候用，整个夏天清爽自信刚刚好。
1: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
2: 分享护肤秘籍，让美丽更简单。牡丹花田抖音直播正式上线，干货内容满满，直播福利不断。每周一至周五早上7:30准时与你相约。官微音乐有话说，回复美丽，锁定牡丹花田抖音直播间，让我们一起每天变美一点点。
3: My Radio 的朋友们，大家好，
4: 我们是5条人，
3: 我是仁科，
4: 我是阿茂。
5: Happy Holiday。

歌声不断，音乐常伴，这是王菲演唱的《香奈儿》。一首歌就是一个故事，也许是天长地久，也许是悲欢离合，那些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愫，亦或者溢于言表的快乐，就让我们一同在音乐中释放吧。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如果你的印象当中精华油还是厚重的黏腻的，是属于秋冬的，那今天呢牡丹花田抗皱紧致精华油可能会给你一些新的认识，因为它是一瓶在夏天也可以用的舒服的精华油。首先呢它不油，采用轻盈抗皱体系，肤感清透，水油配比经过多次优化，触肤化水，吸收快，没有明显的油感，涂在脸上几乎感觉不到油的存在，只有恰到好处的滋润和柔软。第二，够润但不闷。这瓶精华油以珍稀亚洲白桦树枝为基底，不用普通水，搭配山茶籽油、白池花籽油、西班牙角鲨烷、霍霍巴籽油，都是轻质亲肤快速渗透的油脂，帮助锁住水分，同时不觉得糊脸，皮肤呢也能保持透气感。第三，它可以抗皱，夏天也能持续养护。紫外线、空调房、出油氧化是夏天经常见到的加速老化的因素。这瓶添加了玻色因、苹果细胞提取物，可以从内支撑肌肤的结构，紧致、提亮、抗皱一步到位。第四，多种肤质都友好，敏感肌也适用，不含人工香精，油皮用着也不觉得闷痘，混合皮在 T 区和两颊之间也可以平衡，夏天用负担减轻。现在下单啊，还赠送一瓶补水喷雾，30毫升精华油加300毫升的补水喷雾，到手只需要99元。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下单。

0: My Radio，
1: My Radio， My Radio。欢迎光临
2: 六一八抢先购，今日主推科颜氏果冻霜，控油补水，清新冰爽，官旗640，今天199，买一瓶送一瓶，两瓶正装，一口一口吃掉夏天的油腻。音乐有话说，回复果冻，果冻让皮肤清爽到底。
3: 保护知识产权究竟是在保护谁？一首歌的创作者，电影的拍摄者，
4: 包租婆为什么突然之间没水了呢？
3: 一个游戏的编写者，
5: 纷争开始了。
3: 没错，假如他们的智力成果没有受到相应的保护，那谁还会继续创作？打开音乐软件无歌可听，去电影院无片可。

0: 却没有游戏可玩。其实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知识产权同时需要我们自己。
1: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3: 影视广播 FM 90.0

这是张靓颖所演唱的《这么近那么远》。随着年龄的递增，我慢慢发现，现实生活中想开难，看开难，放弃就更难了。许多事并不是想放弃就能放弃，生命中总有一些事，明明知道是错误的，却一直坚持着，明明清楚是不好的，却一直守护着。继续为你送出一首《念念》，来自吴克群，戴佩妮。

给爱的人挑礼物，却常常忘了最值得被宠爱的其实是自己。一件好的内衣就是每天给自己最贴身的拥抱。说到内衣呢，许多小姐姐会有这样的瞬间，穿了一整天，脱下的那一刻，肩膀上两道红印，胸口一圈勒痕，长出了一口气，终于解放了。或者呢，夏天穿件薄的 T 恤，内衣位置不对，要不停地调整。其实呢，穿内衣不该是忍耐，而应该是放松，是安心，是不想脱下来。如果你身上这件让你觉得紧绷、闷汗、卷边、跑位，别犹豫，赶紧换掉它。今天的618抢先购就为你带来一套舒适自在又轻奢的 CK 内衣，全场290元起，送另一半或是宠爱自己。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赶紧把这份舒服让你最在乎的人穿在身上。 CK 作为内裤界的天花板可是火了半个多世纪，很多明星像 Justin Bieber 都是 CK 的粉丝。 CK 是在1968年创立的，创始人就是 Calvin Klein CK 先生，品牌名就是他的名字。

舒适的风格引领了内裤设计的时尚，像在内裤的腰边印 logo， 一片式裁剪，立体囊袋设计。 CK 对日常的穿着做出了许多改良，腰带不露是底气，露出来就是品味。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给自己另一半认真的宠爱吧。今天给女士主推的款式来自国际明星同款 CK 复古引力带女士内衣套装，无钢圈设计，但是不会塌，自带可拆卸胸垫，洗起来也不怕丢。肩带和腰边是 CK 经典的 logo 织带，又宽又柔软，不会勒出痕迹。面料是 90% 棉加上 10% 氨纶，轻薄舒适亲肤。套装的内裤半包臀设计，不卡臀，有效抬高臀线。底裆是100%纯棉，柔软吸湿透气。包边加经典的 logo 织带，又宽又柔软，不会勒出痕迹。面料是 90% 棉加上 10% 氨纶，轻薄舒适亲肤。套装的内裤半包臀设计，不卡臀，有效抬高臀线。底裆是100%纯棉，柔软吸湿透气，包边加固，放心穿不卷边。配牛仔裤、半身裙、运动裤都自然，约会聚会时不经意露出一截腰边，会让人 get 到那种我知道自己穿得很好的松弛感。宅家

0: 到手三条，让你的男士自由呼吸，告别束缚。
1: 音乐有话说 ，FM 九零点零。
2: My Radio，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Joanna 王若琳，我在 My Radio。

不知道 TZBAC 的这首《爱的多重宇宙》是否唤起了你记忆中的某个画面？爱情就像攥在手里的沙子，攥得越紧，流失得越快。过去的别再遗憾，未来的无需忧虑，现在的加倍珍惜。有些人，有些事，该忘就忘了吧。上天不给你的，无论食指怎样紧扣，仍然会走丢。上天给你的，无论过去怎么失手，都会拥有。

Hello， 朋友们，郑州最近这波阴雨天很容易让咱们的心情变得郁闷，空气湿度大，皮脂腺分泌更旺盛，脸上又油又黏，整个人看着会没精神，还容易闷出闭口。那今天的六一八抢先购就为你准备了一款能够快速补水、清爽控油的实力产品——科颜氏果冻清爽高保湿霜。注意哈，不是之前推荐的经典版，而是夏日清爽款。它有一个可爱的外号，叫做“果冻霜”。音乐有话说，回复两个字“果冻”，今天咱们199元下单，到手两瓶125毫升的正装。阴雨天也不怕泛油光，心情跟着清爽起来。果冻霜的亮点在于它能够控制多余的油脂，但不是那种让皮肤拔干的方式，它采用了一种叫做超微肌氨酸控油科技，从源头减少油光，搭配复配微分子多元醇和经典的冰川保护蛋白，在控油的同时给皮肤补充水分，保持水油平衡。用了之后 T 区出油的状况会有明显的改善，在空调房待一整天也能够保持水润，很适合大油田和混油皮的朋友。回复两个字果冻，快来感受这份清爽的宠爱吧。再来说它的质地，它是那种半透明的果冻啫喱状，涂在脸上没有传统面霜的厚重黏腻感，感觉冰冰凉凉的，抹开之后很快会化成水感的精华，吸收后不搓泥不沾枕头，这种上脸零负担的感觉就会让收礼物的人觉得你的心意选得很细致。哪怕外面阴雨绵绵，涂上它脸蛋依然可以保持哑光清爽，心情也会跟着好起来。音乐有话说，回复果冻，快给自己给另一半一份果冻般的体贴吧。成分方面也很让人放心了，它添加了经典的角鲨烷、白茅根精粹，都有助于锁住水分。白茅根是一种天然的保湿成分，敏感肌很友好，夏天备上一瓶，洗完脸直接涂，简化护肤的步骤，也可以当做妆前打底，帮助后续底妆更加

0: 持久。无论学生党还是公司白领，作为礼物都很合适。因为有话说，回复果冻，夏天脸蛋儿不黏腻，清爽一整天。特别要提醒您，近期保税仓在升级618流程，加上这款果冻霜近期卖得火，品牌方呢也有点吃紧，咱们要保证每一位下单的小姐姐都能拿到最新鲜的正品，发货时间要等到5月25号。虽然会晚几天收到，但是等待的时间本身就是一种仪式感，对吧？而且对于这款当家的果冻霜来说，绝对值得等。今天618抢先购，1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199元到手两瓶125毫升的正装，你去官网或者专柜买一瓶都要600多呢。因为有话说，回复果冻，咱们先锁价，正好赶上月底热的时候用，整个夏天清爽自信刚刚好。
1: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My radio.
2: 分享护肤秘籍，让美丽更简单。牡丹花田抖音直播正式上线，干货内容满满，直播福利不断。每周一至周五早上7:30准时与你相约。官微音乐有话说，回复美丽，锁定牡丹花田抖音直播间，让我们一起每天变美一点点。
3: 生活需要惊喜，听听 My Radio， 收获好心情。你好，我是孙燕姿。
1: 音乐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0: 换个有隔断的工位啊？
1: 教练，您能一对一辅导我吗？
2: 我们不想被打扰。
3: 包间、工位、课堂，这样不该被打扰的专属空间，其实在川流不息的马路上也存在。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人行道、斑马线，每一次的越线都是对别人专属空间的打扰，互不打扰，各行其道。在路上，我们的专属空间需要我们彼此守护。
4: 爸爸妈妈，马上放暑假了，我想出去玩，想去看看书本里的北京、上海，哦对了，还有成都的大熊猫。
5: 好的闺女，我给省广电的朋友打个电话报个名，他那儿有这样的活动啊。喂，是花样溜娃团的小花花吗？
6: 河南广播电视台花样六娃团夏日研学来了，六到八月多期出发，六大主题线路同步招募，首都北京、科技上海、多彩贵州、成都熊猫，每条线路均有主持人带队，全程深度体验，拒绝走马观花，家长放心，孩子开心。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立即获取各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一起出发，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7: FM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且我们忙着给爱的人挑礼物，却常常忘了最值得被宠爱的其实是自己。一件好的内衣就是每天给自己最贴身的拥抱。说到内衣呢，许多小姐姐会有这样的瞬间，穿了一整天，脱下的那一刻，肩膀上两道红印，胸口一圈勒痕，长出了一口气，终于解放了。或者呢，夏天穿件薄的 T 恤，内衣位置不对，要不停地调整。其实呢，穿内衣不该是忍耐，而应该是放松，是安心，是不想脱下来。如果你身上这件让你觉得紧绷、闷汗、卷边、跑位，别犹豫，赶紧换掉它。今天的六一八抢先购就为你带来一套舒适自在又轻奢的 CK 内衣，全场299元起，送另一半或是宠爱自己。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赶紧把这份舒服让你最在乎的人穿在身上。 CK 作为内裤界的天花板可是火了半个多世纪，很多明星像 Justin Bieber 都是 CK 的粉丝。 CK 是在1968年创立的，创始人就是 Calvin Klein CK 先生，品牌名就是他的名字。他以极简舒适的风格引领了内裤设计的时尚，像在内裤的腰边印 logo， 一片式裁剪，立体囊袋设计。 CK 对日常的穿着做出了许多改良，总结下来 CK 的气质就是简约直接，有态度但是不张扬，质感恰到好处。尤其是那条标志性的 logo 腰带，不露是底气，露出来就是品味。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给自己另一半认真的宠爱吧。今天给女士主推的款式来自国际明星同款 CK 复古引力带女士内衣套装，无钢圈设计，但是不会塌，自带可拆卸胸垫，洗起来也不怕丢。肩带和腰边是 CK 经典的 logo 织带，又宽又柔软，不会勒出痕迹。面料是90%棉加上10%氨纶，轻薄舒适亲肤。套装的内裤半包臀设计，不卡臀，有效抬高臀线。底裆是100%纯棉，柔软吸湿透气，包边加固，放心穿不卷边。配牛仔裤、半身裙、运动裤都自然，约会聚会时不经意露出一截腰边，会让人 get 到那种我知道自己穿得很好的松弛感。宅家的时候穿也柔软的像没穿一样。官旗原价1000元，今天六一八抢先购299元秒杀全套，经典黑、高级灰两色，3个尺码，从20出头到40往上都能穿出自信。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299元，换一整年贴身又贴心的陪伴。小姐姐们给自己挑选时，记得顺手给另一半带上一件 CK 男士黑金属系列，立体 U 型太空舱底裆，无痕宽边高弹腰带，不勒不紧不松垮，软糯透气。黑色藏青深灰三条装，官旗一套580元，今天299元到手三条，让你的男士自由呼吸，告别束缚。
1: FM 90.0 My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FM 90.0

0: 朋友们，郑州最近这波阴雨天很容易让咱们的心情变得郁闷，空气湿度大，皮脂腺分泌更旺盛，脸上又油又黏，整个人看着会没精神，还容易闷出闭口。那今天的六一八抢先购就为你准备了一款能够快速补水清爽控油的实力产品，科颜氏果冻清爽高保湿霜。注意哈，不是之前推荐的经典版，而是夏日清爽款。它有一个可爱的外号，叫做果冻霜。音乐有话说，回复两个字果冻，今天咱们199元下单，到手两瓶125毫升的正装。阴雨天也不怕泛油光，心情跟着清爽起来。果冻霜的亮点在于它能够控制多余的油脂，但不是那种让皮肤拔干的方式，它采用了一种叫做超微肌氨酸控油科技，从源头减少油光，搭配复配微分子多元醇和经典的冰川保护蛋白，在控油的同时给皮肤补充水分，保持水油平衡。用了之后 T 区出油的状况会有明显的改善，在空调房待一整天也能够保持水润，很适合大油田和混油皮的朋友。回复两个字果冻，快来感受这份清爽的宠爱吧。再来说它的质地，它是那种半透明的果冻啫喱状，涂在脸上没有传统面霜的厚重黏腻感，感觉冰冰凉凉的，抹开之后很快会化成水感的精华，吸收后不搓泥不沾枕头，这种上脸零负担的感觉就会让收礼物的人觉得你的心意选得很细致，哪怕外面阴雨绵绵，涂上它脸蛋依然可以保持哑光清爽，心情也会跟着好起来。音乐有话说，回复果冻，快给自己给另一半一份果冻般的体贴吧。成分方面也很让人放心了，它添加了经典的角鲨烷、白茅根精粹，都有助于锁住水分。白茅根是一种天然的保湿成分，敏感肌很友好，夏天备上一瓶洗完脸直接涂，简化护肤的步骤，也可以当做妆前打底，帮助后续底妆更加持久。无论学生党还是公司白领，作为礼物都很合适。因为有话说，回复果冻，夏天脸蛋不黏腻，清爽一整天。特别要提醒您，近期保税仓在升级六一八流程，加上这款果冻霜近期卖的火，品牌方呢也有点吃紧，咱们要保证每一位下单的小姐姐都能拿到最新鲜的正品，发货时间要等到5月25号，虽然会晚几天收到，但是等待的时间本身就是一种仪式感，对吧？而且对于这款当家的果冻霜来说，绝对值得等。今天六一八抢先购，1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199元到手两瓶125毫升的正装，你去官网或者专柜买一瓶都要600多呢。因为有话说，回复果冻，咱们先锁价，正好赶上月底热的时候用，整个夏天清爽自信刚刚好。
1: FM 90.0 My Radio
2: 上链接，
3: 分享护肤秘籍，让美丽更简单。牡丹花田抖音直播正式上线，干货内容满满，直播福利不断，每周一至周五早上7:30准时与你相约。官微音乐有话说，回复美丽锁定牡丹花田抖音直播间，让我们一起每天变美一点点一点点。 I'm sure it's gonna
1: be alright. FM 90.0 My Radio

0: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拉拉徐佳莹，我在 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618抢先购。今日主推科颜氏果冻霜，控油补水，清新冰爽，官旗640，今天199，买一瓶送一瓶，两瓶正装，一口一口吃掉夏天的油腻。音乐有话说，回复果冻，果冻让皮肤清爽到底。
3: 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哎，我能成功吗？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4: 预备，开始。
5: 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6: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
7: FM90.0，My Radio，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9: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0: 忙着给爱的人挑礼物，却常常忘了最值得被宠爱的其实是自己。一件好的内衣就是每天给自己最贴身的拥抱。说到内衣呢，许多小姐姐会有这样的瞬间，穿了一整天，脱下的那一刻，肩膀上两道红印，胸口一圈勒痕，长出了一口气，终于解放了。或者呢，夏天穿件薄的 T 恤，内衣位置不对，要不停地调整。其实呢，穿内衣不该是忍耐，而应该是放松时安心时不想脱下来。如果你身上这件让你觉得紧绷、闷汗、卷边、跑位，别犹豫，赶紧换掉它。今天的618抢先购就为你带来一套舒适自在又轻奢的 CK 内衣，全场290元起，送另一半或是宠爱自己。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赶紧把这份舒服让你最在乎的人穿在身上。 CK 作为内裤界的天花板可是火了半多世纪，很多明星像 Justin Bieber 都是 CK 的粉丝。 CK 是在1968年创立的，创始人就是 Calvin Klein CK 先生，品牌名就是他的名字。他以极简舒适的风格引领了内裤设计的时尚，像在内裤的腰边印 logo， 一片式裁剪，立体囊袋设计。 CK 对日常的穿着做出了许多改良。总结下来， CK 的气质就是简约直接，有态度但是不张扬，质感恰到好处。尤其是那条标志性的 logo 腰带，不露是底气，露出来就是品味。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给自己另一半认真的宠爱吧。今天给女士主推的款式来自国际明星同款 CK 复古引力带女士内衣套装，无钢圈设计，但是不会塌，自带可拆卸胸垫，洗起来也不怕丢。肩带和腰边是 CK 经典的 logo 织带，又宽又柔软，不会勒出痕迹。面料是90%棉加上10%氨纶，轻薄舒适亲肤。套装的内裤半包臀设计，不卡臀，有效抬高臀线。底裆是100%纯棉，柔软吸湿透气，包边加固，放心穿不卷边。配牛仔裤、半身裙、运动裤都自然，约会聚会时不经意露出一截腰边，会让人 get 到那种我知道自己穿得很好的松弛感，宅家的时候穿也柔软的像没穿一样。官旗原价1000元，今天618抢先购299元秒杀全套，经典黑、高级灰两色三个尺码，从20出头到40往上都能穿出自信。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299元换一整年贴身又贴心的陪伴。小姐姐们给自己挑选时，记得顺手给另一半带上一件 CK 男士黑金属系列，立体 U 型太空舱底裆，无痕宽边高弹腰带，不勒不紧不松垮，软糯透气。黑色藏青深灰三条装，官旗一套580元，今天299元到手三条，让你的男士自由呼吸，告别束缚。 My Radio。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支持好音乐，支持 FM90.0 My Radio。

0: J Chang. We go on and on and on. Yeah. We don't stop. The break of dawn.
1: Hello, 朋友们，郑州最近这波阴雨天很容易让咱们的心情变得郁闷，空气湿度大，皮脂腺分泌更旺盛，脸上又油又黏，整个人看着会没精神，还容易闷出闭口。那今天的618抢先购就为你准备了一款能够快速补水、清爽控油的实力产品——科颜氏果冻清爽高保湿霜。注意哈，不是之前推荐的经典版，而是夏日清爽款。它有一个可爱的外号，叫做“果冻霜”。音乐有话说，回复两个字“果冻”，今天咱们199元下单，到手两瓶125毫升的正装。阴雨天也不怕泛油光，心情跟着清爽起来。果冻霜的亮点在于它能够控制多余的油脂，但不是那种让皮肤拔干的方式，它采用了一种叫做超微肌氨酸控油科技，从源头减少油光，搭配复配微分子多元醇和经典的冰川保护蛋白，在控油的同时给皮肤补充水分，

0: 保持水油平衡，用了之后 T 区出油的状况会有明显的改善，在空调房待一整天也能够保持水润，很适合大油田和混油皮的朋友。回复两个字果冻，快来感受这份清爽的宠爱吧。再来说它的质地，它是那种半透明的果冻啫喱状，涂在脸上没有传统面霜的厚重黏腻感，感觉冰冰凉凉的，抹开之后很快会化成水感的精华，吸收后不搓泥不沾枕头，这种上脸零负担的感觉就会让收礼物的人觉得你的心意选得很细致，哪怕外面阴雨绵绵，涂上它脸蛋依然可以保持哑光清爽，心情也会跟着好起来。音乐有话说，回复果冻，快给自己给另一半一份果冻般的体贴吧。成分方面也很让人放心了，它添加了经典的角鲨烷、白茅根精粹，都有助于锁住水分。白茅根是一种天然的保湿成分，敏感肌很友好，夏天备上一瓶，洗完脸直接涂，简化护肤的步骤，也可以当做妆前打底，帮助后续底妆更加持久。无论学生党还是公司白领，作为礼物都很合适。因为有话说，回复果冻，夏天脸蛋不黏腻，清爽一整天。特别要提醒您，近期保税仓在升级618流程，加上这款果冻霜近期卖的火，品牌方呢也有点吃紧，咱们要保证每一位下单的小姐姐都能拿到最新鲜的正品，发货时间要等到5月25号，虽然会晚几天收到，但是等待的时间本身就是一种仪式感，对吧？而且对于这款当家的果冻霜来说，绝对值得等。今天618抢先购，1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199元到手两瓶125毫升的正装，你去官网或者专柜买一瓶都要600多呢。音乐有话说，回复果冻，咱们先锁价，正好赶上月底热的时候用，整个夏天清爽自信刚刚好。
1: 音乐有话说
2: FM 90.0
1: My Radio
3: 三二一上链接，
1: 分享护肤秘籍，让美丽更简单。牡丹花田抖音直播正式上线，干货内容满满，直播福利不断，每周一至周五早上7:30准时与你相约。官微音乐有话说，回复美丽锁定牡丹花田抖音直播间，让我们一起每天变美一点点一点点。 I'm sure it's gonna
2: be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0: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陈绮贞，我在 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618抢先购，今日主推科颜氏果冻霜，控油补水，清新冰爽，官旗640，今天199，买一瓶送一瓶，两瓶正装，一口一口吃掉夏天的油腻。音乐有话说，回复果冻，果冻让皮肤清爽到底。
3: 为了和时间赛跑，出警他们只用45秒，吃饭他们只用3-5分钟，休息他们选择放弃，可在他们的赛道上却总会出现一些障碍，随意堆放的杂物，随意停放的车辆，随意设置的地桩，向随意说不，让出消防通道，为消防战士加速消防安全，人人有责。
4: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0: 是给爱的人挑礼物，却常常忘了最值得被宠爱的其实是自己。一件好的内衣就是每天给自己最贴身的拥抱。说到内衣呢，许多小姐姐会有这样的瞬间，穿了一整天，脱下的那一刻，肩膀上两道红印，胸口一圈勒痕，长出了一口气，终于解放了。或者呢，夏天穿件薄的 T 恤，内衣位置不对，要不停地调整。其实呢，穿内衣不该是忍耐，而应该是放松时安心时不想脱下来。如果你身上这件让你觉得紧绷、闷汗、卷边、跑位，别犹豫，赢紧换掉它。今天的六一八抢先购就为你带来一套舒适自在又轻奢的 CK 内衣，全场299元起，送另一半或是宠爱自己。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赶紧把这份舒服让你最在乎的人穿在身上。 CK 作为内裤界的天花板可是火了半个多世纪，很多明星像 Justin Bieber 都是 CK 的粉丝。 CK 是在1968年创立的，创始人就是 Calvin Klein CK 先生，品牌名就是他的名字。他以极简舒适的风格引领了内裤设计的时尚，像在内裤的腰边印 logo， 一片式裁剪立体囊袋设计。 CK 对日常的穿着做出了许多改良，总结下来 CK 的气质就是简约直接，有态度但是不张扬，质感恰到好处。尤其是那条标志性的 logo 腰带，不露是底气，露出来就是品味。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给自己另一半认真的宠爱吧。今天给女士主推的款式来自国际明星同款 CK 复古引力带女士内衣套装，无钢圈设计，但是不会塌，自带可拆卸胸垫，洗起来也不怕丢。肩带和腰边是 CK 经典的 logo 织带，又宽又柔软，不会勒出痕迹。面料是90%棉加上10%氨纶，轻薄舒适亲肤。套装的内裤半包臀设计，不卡臀，有效抬高臀线。底裆是100%纯棉，柔软吸湿透气，包边加固，放心穿不卷边。配牛仔裤、半身裙、运动裤都自然，约会聚会时不经意露出一截腰边，会让人 get 到那种我知道自己穿得很好的松弛感。宅家的时候穿也柔软的像没穿一样。官旗原价1000元，今天六一八抢先购299元秒杀全套，经典黑、高级灰两色三个尺码，从20出头到40往上都能穿出自信。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299元，换一整年贴身又贴心的陪伴。小姐姐们给自己挑选时，记得顺手给另一半带上一件 CK 男士黑金属系列，立体 U 型太空舱底裆，无痕宽边高弹腰带，不勒不紧不松垮，软糯透气。黑色藏青深灰三条装，官旗一套580元，今天299元到手三条，让你的男士自由呼吸，告别束缚。
1: Yo， 大家好，我是王力宏，欢迎锁定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
2: FM 90.0

影视广播 FM 90.0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郑州最近这波阴雨天很容易让咱们的心情变得郁闷，空气湿度大，皮脂腺分泌更旺盛，脸上又油又黏，整个人看着会没精神，还容易闷出闭口。那今天的618抢先购就为你准备了一款能够快速补水清爽控油的实力产品，科颜氏果冻清爽高保湿霜。注意哈，不是之前推荐的经典版，而是夏日清爽款，它有一个可爱的外号叫做果冻霜。音乐有话说回复两个字果冻，今天咱们199元下单，到手两瓶125毫升的正装，阴雨天也不怕泛油光，心情跟着清爽起来。果冻霜的亮点在于它能够控制多余的油脂，但不是那种让皮肤拔干的方式，它采用了一种叫做超微肌氨酸控油科技，从源头减少油光，搭配复配微分子多元醇和经典的冰川保护蛋白，在控油的同时给皮肤补充水分，保持水油平衡。用了之后 T 区出油的状况会有明显的改善，在空调房待一整天也能够保持水润，很适合大油田和混油皮的朋友。回复两个字果冻，快来感受这份清爽的宠爱吧。再来说它的质地，它是那种半透明的果冻啫喱状，涂在脸上没有传统面霜的厚重黏腻感，感觉冰冰凉凉的，抹开之后很快会化成水感的精华，吸收后不搓泥不沾枕头，这种上脸零负担的感觉就会让收礼物的人觉得你的心意选得很细致，哪怕外面阴雨绵绵，涂上它脸蛋依然可以保持哑光清爽，心情也会跟着好起来。音乐有话说回复果冻，快给自己给另一半一份果冻般的体贴吧。成分方面也很让人放心了，它添加了经典的角鲨烷、白茅根精粹，都有助于锁住水分。白茅根是一种天然的保湿成分，敏感肌很友好，夏天备上一瓶洗完脸直接涂，简化护肤的步骤，也可以当作妆前打底，帮助后续底妆更加持久。无论学生党还是公司白领，作为礼物都很合适。因为有话说回复果冻，夏天脸蛋不黏腻，清爽一整天。特别要提醒您，近期保税仓在升级618流程，加上这款果冻霜近期卖得火，品牌方呢也有点吃紧，咱们要保证每一位下单的小姐姐都能拿到最新鲜的正品，发货时间要等到5月25号，虽然会晚几天收到，但是等待的时间本身就是一种仪式感，对吧？而且对于这款当家的果冻霜来说，绝对值得等。今天618抢先购，1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199元到手两瓶125毫升的正装，你去官网或者专柜买一瓶都要600多呢。音乐有话说回复果冻，咱们先锁价，正好赶上月底热的时候用，整个夏天清爽。

0: 迎光临
1: 618抢先购，今日主推科颜氏果冻霜，控油补水，清新冰爽，官旗640，今天199，买一瓶送一瓶，两瓶正装，一口一口吃掉夏天的油腻。音乐有话说，回复果冻，果冻让皮肤清爽到底。
2: 开车在车道减少的路段或路口到底该怎么选择，这是一道摆在所有司机面前的选择题。
3: 当然是做彪悍的强者，要展现出六亲不认的态度，坚决不能让。
4: 耐心一点，别着急，要相信那个会让你的有缘人一定会出现，安全第一。
3: 哼，哪有那么多时间，等迟到了怎么办？
4: 要是出了事故，耽误的时间更多。
3: 不能让，
4: 能让，
3: 不能让，
4: 能让，
3: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4: 能能能能。
2: 哎，别争了，正确做法是这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在车道减少的路段、路口，或者在没有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或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遇到停车排队等候或者缓慢行驶时，机动车应当依次交替通行，拉链式通行，省心高效，你我的最佳选择。
5: 妈，

0: 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的人挑礼物，却常常忘了最值得被宠爱的其实是自己。一件好的内衣就是每天给自己最贴身的拥抱。说到内衣呢，许多小姐姐会有这样的瞬间，穿了一整天，脱下的那一刻，肩膀上两道红印，胸口一圈勒痕，长出了一口气，终于解放了。或者呢，夏天穿件薄的 T 恤，内衣位置不对，要不停地调整。其实呢，穿内衣不该是忍耐，而应该是放松，是安心，是不想脱下来。如果你身上这件让你觉得紧绷、闷汗、卷边、跑位，别犹豫，赶紧换掉它。今天的六一八抢先购就为你带来一套舒适自在又轻奢的 CK 内衣，全场299元起，送另一半或是宠爱自己。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赶紧把这份舒服让你最在乎的人穿在身上。 CK 作为内裤界的天花板可是火了半多世纪，很多明星像 Justin Bieber 都是 CK 的粉丝。 CK 是在1968年创立的，创始人就是 Calvin Klein CK 先生，品牌名就是他的名字。他以极简舒适的风格引领了内裤设计的时尚，像在内裤的腰边印 logo， 一片式裁剪，立体囊袋设计。 CK 对日常的穿着做出了许多改良。总结下来， CK 的气质就是简约直接，有态度但是不张扬，质感恰到好处。尤其是那条标志性的 logo 腰带，不露是底气，露出来就是品味。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给自己另一半认真的宠爱吧。今天给女士主推的款式来自国际明星同款 CK 复古引力带女士内衣套装，无钢圈设计，但是不会塌，自带可拆卸胸垫，洗起来也不怕丢。肩带和腰边是 CK 经典的 logo 织带，又宽又柔软，不会勒出痕迹。面料是90%棉加上10%氨纶，轻薄舒适亲肤。套装的内裤半包臀设计，不卡臀，有效抬高臀线。底裆是100%纯棉，柔软吸湿透气，包边加固，放心穿不卷边。配牛仔裤、半身裙、运动裤都自然，约会聚会时不经意露出一截腰边，会让人 get 到那种我知道自己穿得很好的松弛感。宅家的时候穿也柔软的像没穿一样。官旗原价1000元，今天六一八抢先购299元秒杀全套，经典黑、高级灰两色，3个尺码，从20出头到40往上都能穿出自信。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299元换一整年贴身又贴心的陪伴。小姐姐们给自己挑选时，记得顺手给另一半带上一件 CK 男士黑金属系列，立体 U 型太空舱底裆，无痕宽边高弹腰带，不勒不紧不松垮，软糯透气。黑色藏青深灰三条装，官旗一套580元，今天299元到手3条，让你的男士自由呼吸，告别束缚。

最近这波阴雨天很容易让咱们的心情变得郁闷，空气湿度大，皮脂腺分泌更旺盛，脸上又油又黏，整个人看着会没精神，还容易闷出闭口。那今天的618抢先购就为你准备了一款能够快速补水、清爽控油的实力产品，科颜氏果冻清爽高保湿霜。注意哈，不是之前推荐的经典版，而是夏日清爽款。它有一个可爱的外号叫做果冻霜。音乐有话说，回复两个字果冻，今天咱们199元下单，到手两瓶125毫升的正装。阴雨天也不怕泛油光，心情跟着清爽起来。果冻霜的亮点在于它能够控制多余的油脂，但不是那种让皮肤拔干的方式，它采用了一种叫做超微肌氨酸控油科技，从源头减少油光，搭配复配微分子多元醇和经典的冰川保护蛋白，在控油的同时给皮肤补充水分，保持水油平衡。用了之后 T 区出油的状况会有明显的改善，在空调房待一整天也能够保持水润，很适合大油田和混油皮的朋友。回复两个字果冻，快来感受这份清爽的宠爱吧。再来说它的质地，它是那种半透明的果冻啫喱状，涂在脸上没有传统面霜的厚重黏腻感，感觉冰冰凉凉的，抹开之后很快会化成水感的精华，吸收后不搓泥不沾枕头，这种上脸零负担的感觉就会让收礼物的人觉得你的心意选得很细致。哪怕外面阴雨绵绵，涂上它脸蛋依然可以保持哑光清爽，心情也会跟着好起来。音乐有话说，回复果冻，快给自己给另一半一份果冻般的体贴吧。成分方面也很让人放心了，它添加了经典的角鲨烷、白茅根精粹，都有助于锁住水分。白茅

根是一种天然的保湿成分，敏感肌很友好。夏天备上一瓶洗完脸直接涂，简化护肤的步骤，也可以当做妆前打底，帮助后续底妆更加持久。无论学生党还是公司白领，作为礼物都很合适。因为有话说，回复果冻，夏天脸蛋不黏腻，清爽一整天。特别要提醒您，近期保税仓在升级618流程，加上这款果冻霜近期卖的火，品牌方呢也有点吃紧，咱们要保证每一位下单的小姐姐都能拿到最新鲜的正品，发货时间要等到5月25号。虽然会晚几天收到，但是等待的时间本身就是一种仪式感，对吧？而且对于这款当家的果冻霜来说，绝对值得等。今天618抢先购，1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199元到手两瓶125毫升的正装，你去官网或者专柜买一瓶都要600多呢。因为有话说，回复果冻，咱们先锁价，正好赶上月底热的时候用，整个夏天清爽。

0: 失去你。
1: 欢迎光临
2: 618抢先购，今日主推科颜氏果冻霜，控油补水，清新冰爽，官旗640，今天199，买一瓶送一瓶，两瓶正装，一口一口吃掉夏天的油腻。音乐有话说，回复果冻，果冻让皮肤清爽到底。
3: 一个普通的塑料瓶从被丢弃到完全分解需要500年，你今天随手丢掉的塑料瓶到你孙子的孙子时才会消失不见，而仅仅当下全球人均每周

且我们忙着给爱的人挑礼物，却常常忘了最值得被宠爱的其实是自己。一件好的内衣就是每天给自己最贴身的拥抱。说到内衣呢，许多小姐姐会有这样的瞬间，穿了一整天，脱下的那一刻，肩膀上两道红印，胸口一圈勒痕，长出了一口气，终于解放了。或者呢，夏天穿件薄的 T 恤，内衣位置不对，要不停地调整。其实呢，穿内衣不该是忍耐，而应该是放松，是安心，是不想脱下来。如果你身上这件让你觉得紧绷、闷汗、卷边、跑位，别犹豫，赶紧换掉它。今天的六一八抢先购就为你带来一套舒适自在又轻奢的 CK 内衣，全场299元起，送另一半或是宠爱自己。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赶紧把这份舒服让你最在乎的人穿在身上。 CK 作为内裤界的天花板可是火了半多世纪，很多明星像 Justin Bieber 都是 CK 的粉丝。 CK 是在1968年创立的，创始人就是 Calvin Klein CK 先生，品牌名就是他的名字。他以极简舒适的风格引领了内裤设计的时尚，像在内裤的腰边印 logo， 一片式裁剪立体囊袋设计。 CK 对日常的穿着做出了许多改良，总结下来 CK 的气质就是简约直接，有态度但是不张扬，质感恰到好处。尤其是那条标志性的 logo 腰带，不露是底气，露出来就是品味。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给自己另一半认真的宠爱吧。今天给女士主推的款式来自国际明星同款 CK 复古引力带女士内衣套装，无钢圈设计，但是不会塌，自带可拆卸胸垫，洗起来也不怕丢。肩带和腰边是 CK 经典的 logo 织带，又宽又柔软，不会勒出痕迹。面料是90%棉加上10%氨纶，轻薄舒适亲肤。套装的内裤半包臀设计，不卡臀，有效抬高臀线。底裆是100%纯棉，柔软吸湿透气，包边加固放心。

登山不选边，配牛仔裤、半身裙、运动裤都自然。约会聚会时不经意露出一截腰边，会让人 get 到那种我知道自己穿得很好的松弛感。宅家的时候穿也柔软的像没穿一样。官旗原价1000元，今天618抢先购299元秒杀全套，经典黑、高级灰两色三个尺码，从20出头到40往上都能穿出自信。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299元，换一整年贴身真又贴心的陪伴。小姐姐们给自己挑选时，记得顺手给另一半带上一件 CK 男士黑金属系列，立体 U 型太空舱底裆，无痕宽边高弹腰带，不勒不紧不松垮，软糯透气，黑色藏青深灰三条装，官旗一套580元，今天299元到手三条，让你的男士自由呼吸，告别束缚。

最近这波阴雨天很容易让咱们的心情变得郁闷，空气湿度大，皮脂腺分泌更旺盛，脸上又油又黏，整个人看着会没精神，还容易闷出闭口。那今天的六一八抢先购就为你准备了一款能够快速补水、清爽控油的实力产品——科颜氏果冻清爽高保湿霜。注意哈，不是之前推荐的经典版，而是夏日清爽款。它有一个可爱的外号，叫做果冻霜。音乐有话说，回复两个字果冻，今天咱们199元下单，到手两瓶125毫升的正装。阴雨天也不怕泛油光，心情跟着清爽起来。果冻霜的亮点在于它能够控制多余的油脂，但不是那种让皮肤拔干的方式，它采用了一种叫做超微肌氨酸控油科技，从源头减少油光，搭配复配微分子多元醇和经典的冰川保护蛋白，在控油的同时给皮肤补充水分，保持水油平衡。用了之后 T 区出油的状况会有明显的改善，在空调房待一整天也能够保持水润，很适合大油田和混油皮的朋友。回复两个字果冻，快来感受这份清爽的宠爱吧。再来说它的质地，它是那种半透明的果冻啫喱状，涂在脸上没有传统面霜的厚重黏腻感，感觉冰冰凉凉的，抹开之后很快会化成水感的精华，吸收后不搓泥不沾枕头，这种上脸零负担的感觉就会让收礼物的人觉得你的心意选得很细致，哪怕外面阴雨绵绵，涂上它脸蛋依然可以保持哑光清爽，心情也会跟着好起来。音乐有话说，回复果冻，快给自己给另一半一份果冻般的体贴吧。成分方面也很让人放心了，它添加了经典的角鲨烷、白茅根精粹，都有助于锁住水分。白茅根是一种天然的保湿成分，敏感肌很友好，夏天备上一瓶洗完脸直接涂，简化护肤的步骤，也可以当作妆前打底，帮助后续底妆更加持久。

0: 无论学生党还是公司白领，作为礼物都很合适。因为有话说，回复果冻，夏天脸蛋不黏腻，清爽一整天。特别要提醒您，近期保税仓在升级618流程，加上这款果冻霜近期卖的火，品牌方呢也有点吃紧，咱们要保证每一位下单的小姐姐都能拿到最新鲜的正品，发货时间要等到5月25号。虽然会晚几天收到，但是等待的时间本身就是一种仪式感，对吧？而且对于这款当家的果冻霜来说，绝对值得等。今天618抢先购，1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199元到手两瓶125毫升的正装，你去官网或者专柜买一瓶都要600多呢。因为有话说，回复果冻，咱们先锁价，正好赶上月底热的时候用，整个夏天清爽自信刚刚好。
1: 不敢回看，左顾右盼，不自然的暗自喜欢，

0: 欢迎光临
1: 618抢先购，今日主推科颜氏果冻霜，控油补水，清新冰爽，官旗640，今天199，买一瓶送一瓶，两瓶正装，一口一口吃掉夏天的油腻。音乐有话说，回复果冻，果冻让皮肤清爽到底。
2: 姐姐，你看这是什么妖精，动起来嘶嘶作响呢？
3: 小青，这是塑料袋精，你可不要小看它，它和你一样有着500年的道行呢。
2: 啊，难道比我法术还要高强吗？
3: 它可比你厉害得多。500年前它只是一个普通的塑料袋，然后被随意丢弃，上天入地下海都没能将它怎样，甚至还能在人的血液中存在，连姐姐我都奈何不了它呢。
2: 这可如何是好啊？
3: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不用。
4: 塑料类垃圾在自然界停留的时间可达500年，意味着可持续污染环境500年。请不要随意丢弃塑料垃圾。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着给爱的人挑礼物，却常常忘了最值得被宠爱的其实是自己。一件好的内衣就是每天给自己最贴身的拥抱。说到内衣呢，许多小姐姐会有这样的瞬间，穿了一整天，脱下的那一刻，肩膀上两道红印，胸口一圈勒痕，长出了一口气，终于解放了。或者呢，夏天穿件薄的 T 恤，内衣位置不对，要不停地调整。其实呢，穿内衣不该是忍耐，而应该是放松，是安心，是不想脱下来。如果你身上这件让你觉得紧绷、闷汗、卷边、跑位，别犹豫，赶紧换掉它。今天的六一八抢先购就为你带来一套舒适自在又轻奢的 CK 内衣，全场290元起，送另一半或是宠爱自己。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赶紧把这份舒服让你最在乎的人穿在身上。 CK 作为内裤界的天花板可是火了半个多世纪，很多明星像 Justin Bieber 都是 CK 的粉丝。 CK 是在1968年创立的，创始人就是 Calvin Klein CK 先生，品牌名就是他的名字。他以极简舒适的风格引领了内裤设计的时尚，像在内裤的腰边印 logo， 一片式裁剪，立体囊袋设计。 CK 对日常的穿着做出了许多改良。总结下来， CK 的气质就是简约直接，有态度但是不张扬，质感恰到好处，尤其是那条标志性的 logo 腰带，不露是底气，露出来就是品味。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给自己另一半认真的宠爱吧。今天给女士主推的款式来自国际明星同款 CK 复古引力带女士内衣套装，无钢圈设计，但是不会塌，自带可拆卸胸垫，洗起来也不怕丢。肩带和腰边是 CK 经典的 logo 织带，又宽又柔软，不会勒出痕迹。面料是90%棉加上10%氨纶，轻薄舒适亲肤。套装的内裤半包臀设计，不卡臀，有效抬高臀线。底裆是100%纯棉，柔软吸湿透气，包边加固，放心穿不卷边。配牛仔裤、半身裙、运动裤都自然，约会聚会时不经意露出一截腰边，会让人 get 到那种我知道自己穿得很好的松弛感。宅家的时候穿也柔软的像没穿一样。官旗原价1000元，今天六一八抢先购299元秒杀全套，经典黑、高级灰两色，三个尺码，从20出头到40往上都能穿出自信。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299元换一整年贴身又贴心的陪伴。小姐姐们给自己挑选时，记得顺手给另一半带上一件 CK 男士黑金属系列，立体 U 型太空舱底裆，无痕宽边高弹腰带，不勒不紧不松垮，软糯透气。黑色藏青深灰三条装，官旗一套580元，今天299元到手三条，让你的男士自由呼吸，告别束缚。

郑州最近这波阴雨天很容易让咱们的心情变得郁闷，空气湿度大，皮脂腺分泌更旺盛，脸上又油又黏，整个人看着会没精神，还容易闷出闭口。那今天的618抢先购就为你准备了一款能够快速补水、清爽控油的实力产品——科颜氏果冻清爽高保湿霜。注意哈，不是之前推荐的经典版，而是夏日清爽款。它有一个可爱的外号，叫做“果冻霜”。音乐有话说，回复两个字“果冻”，今天咱们199元下单，到手两瓶125毫升的正装。阴雨天也不怕泛油光，心情跟着清爽起来。果冻霜的亮点在于它能够控制多余的油脂，但不是那种让皮肤拔干的方式，它采用了一种叫做超微肌氨酸控油科技，从源头减少油光，搭配复配微分子多元醇和经典的冰川保护蛋白，在控油的同时给皮肤补充水分，保持水油平衡。用了之后 T 区出油的状况会有明显的改善，在空调房待一整天也能够保持水润，很适合大油田和混油皮的朋友。回复两个字果冻，快来感受这份清爽的宠爱吧。再来说它的质地，它是那种半透明的果冻啫喱状，涂在脸上没有传统面霜的厚重黏腻感，感觉冰冰凉凉的，抹开之后很快会化成水感的精华，吸收后不搓泥不沾枕头，这种上脸零负担的感觉就会让收礼物的人觉得你的心意选得很细致。哪怕外面阴雨绵绵，涂上它脸蛋依然可以保持哑光清爽，心情也会跟着好起来。音乐有话说，回复果冻，快给自己给另一半一份果冻般的体贴吧。成分方面也很让人放心了，它添加了经典的角鲨烷、白茅根精粹，都有助于锁住水分。白茅根是一种天然的保湿成分，敏感肌很友好，夏天备上一瓶，洗完脸直接涂，简化护肤的步骤，也可以当做妆前打底，帮助后续底妆更加持久。无论学生党还是公司白领，作为礼物都很合适。因为有话说，回复果冻，夏天脸蛋不黏腻，清爽一整天。特别要提醒您，近期保税仓在升级。

流程，加上这款果冻霜近期卖的火，品牌方呢也有点吃紧，咱们要保证每一位下单的小姐姐都能拿到最新鲜的正品，发货时间要等到5月25号。虽然会晚几天收到，但是等待的时间本身就是一种仪式感，对吧？而且对于这款当家的果冻霜来说，绝对值得等。今天618抢先购，1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199元到手两瓶125毫升的正装，你去官网或者专柜买一瓶都要600多呢。音乐有话说，回复果冻，咱们先锁价，正好赶上月底热的时候用，整个夏天轻松。

0: 迎光临
1: 六一八抢先购，今日主推科颜氏果冻霜，控油补水，清新冰爽，官旗640，今天199，买一瓶送一瓶，两瓶正装，一口一口吃掉夏天的油腻。音乐有话说，回复果冻，果冻让皮肤清爽到底。
2: 一颗种子包裹着金黄色的外衣，接受风雨的洗礼，它们要进行复杂的培育，冲破外衣，露出绿芽，然后要大量的营养，充足的水，适宜的阳光，天然的肥料，要抵抗害虫、干旱、洪涝等一切灾害，最后经过干燥、筛选、去壳，才能变成香甜的白米饭。
3: 每一粒米都是一个故事，它们的生长栉风沐雨，来之不易。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珍惜一粒米，莫负万担粮。

这个季节我们忙着给爱的人挑礼物，却常常忘了最值得被宠爱的其实是自己。一件好的内衣就是每天给自己最贴身的拥抱。说到内衣呢，许多小姐姐会有这样的瞬间，穿了一整天，脱下的那一刻，肩膀上两道红印，胸口一圈勒痕，长出了一口气，终于解放了。或者呢，夏天穿件薄的 T 恤，内衣位置不对，要不停地调整。其实呢，穿内衣不该是忍耐，而应该是放松，是安心，是不想脱下来。如果你身上这件让你觉得紧绷、闷汗、卷边、跑位，别犹豫，赶紧换掉它。今天的六一八抢先购就为你带来一套舒适自在又轻奢的 CK 内衣，全场299元起，送另一半或是宠爱自己。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赶紧把这份舒服让你最在乎的人穿在身上。 CK 作为内裤界的天花板可是火了半个多世纪，很多明星像 Justin Bieber 都是 CK 的粉丝。 CK 是在1968年创立的，创始人就是 Calvin Klein CK 先生，品牌名就是他的名字。他以极简舒适的风格引领了内裤设计的时尚，像在内裤的腰边印 logo， 一片式裁剪，立体囊袋设计。 CK 对日常的穿着做出了许多改良，总结下来 CK 的气质就是简约直接，有态度但是不张扬，质感恰到好处。尤其是那条标志性的 logo 腰带，不露是底气，露出来就是品味。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给自己另一半认真的宠爱吧。今天给女士主推的款式来自国际明星同款 CK 复古引力带女士内衣套装，无钢圈设计，但是不会塌，自带可拆卸胸垫，洗起来也不怕丢。肩带和腰边是 CK 经典的 logo 织带，又宽又柔软。

不会勒出痕迹。面料是 90% 棉加上 10% 氨纶，轻薄舒适亲肤。套装的内裤半包臀设计，不卡臀，有效抬高臀线。底裆是100%纯棉，柔软吸湿透气，包边加固，放心穿不卷边。配牛仔裤、半身裙、运动裤都自然，约会聚会时不经意露出一截腰边，会让人 get 到那种我知道自己穿得很好的松弛感。宅家的时候穿也柔软的像没穿一样。官旗原价1000元，今天618抢先购299元秒杀全套，经典黑、高级灰两色三个尺码，从20出头到40往上都能穿出自信。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299元，换一整年贴身又贴心的陪伴。小姐姐们给自己挑选时，记得顺手给另一半带上一件 CK 男士黑金属系列立体 U 型太空舱底裆，无痕宽边高弹腰带，不勒不紧不松垮，软糯透气。黑色藏青深灰三条装，官旗一套580元，今天299元到手三条，让你的男士自由呼吸，告别束缚。

这周最近这波阴雨天很容易让咱们的心情变得郁闷，空气湿度大，皮脂腺分泌更旺盛，脸上又油又黏，整个人看着会没精神，还容易闷出闭口。那今天的六一八抢先购就为你准备了一款能够快速补水、清爽控油的实力产品，科颜氏果冻清爽高保湿霜。注意哈，不是之前推荐的经典版，而是夏日清爽款。它有一个可爱的外号叫做果冻霜。音乐有话说，回复两个字果冻，今天咱们199元下单，到手两瓶125毫升的正装。阴雨天也不怕泛油光，心情跟着清爽起来。果冻霜的亮点在于它能够控制多余的油脂，但不是那种让皮肤拔干的方式，它采用了一种叫做超微肌氨酸控油科技，从源头减少油光，搭配复配微分子多元醇和经典的冰川保护蛋白，在控油的同时给皮肤补充水分，保持水油平衡。用了之后 T 区出油的状况会有明显的改善，在空调房待一整天也能够保持水润，很适合大油田和混油皮的朋友。回复两个字果冻，快来感受这份清爽的宠爱吧。再来说它的质地，它是那种半透明的果冻啫喱状，涂在脸上没有传统面霜的厚重黏腻感，感觉冰冰凉凉的，抹开之后很快会化成水感的精华，吸收后不搓泥不沾枕头，这种上脸零负担的感觉就会让收礼物的人觉得你的心意选得很细致。哪怕外面阴雨绵绵，涂上它脸蛋依然可以保持哑光清爽，心情也会跟着好起来。音乐有话说，回复果冻，快给自己给另一半一份果冻般的体贴吧。成分方面也很让人放心了，它添加了经典的角鲨烷、白茅根精粹，都有助于锁住水分。白茅根是一种天然的保湿成分，敏感肌很友好，夏天备上一瓶，洗完脸直接涂，简化护肤的步骤，也可以当做妆前打底，帮助后续底妆更加持久。无论学生党还是公司白领，作为礼物都很合适。因为有话说，回复果冻，夏天脸蛋不黏腻，清爽一整天。特别要提醒您，近期保税仓在升级六一八流程，加上这款果冻霜近期卖的火，品牌方呢也有点吃紧，咱们要保证每一位下单的小姐姐都能拿到最新鲜的正品，发货时间要等到5月25号，虽然会晚几天收到，但是等待的时间本身就是一种仪式感，对吧？而且对于这款当家的果冻霜来说，绝对值得等。今天六一八抢先购，1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199元到手两瓶125毫升的正装，你去官网或者专柜买一瓶都要600多呢。因为有话说，回复果冻，咱们先锁价，正好赶上月底热的时候用，整个夏天清爽。

0: 迎光临
1: 618抢先购，今日主推科颜氏果冻霜，控油补水，清新冰爽，官旗640，今天199，买一瓶送一瓶，两瓶正装，一口一口吃掉夏天的油腻。音乐有话说，回复果冻，果冻让皮肤清爽到底。
2: 安全出口，应急出口，消防通道，在我们每天出入的每一栋建筑里，他们都有着最让人安心的名字，可现实中他们却因为一些危险的做法变得让人揪心。据相关统计显示，全国重大人员伤亡的火灾事故中 80% 以上有疏散通道堵塞情况，随意停放的车辆，任意放置的杂物，甚至随心所欲的一把大锁，保持生命通道畅通是每个单位和个人必须要承担的责任。让出生命通道，为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负责。

0: 补水，清新冰爽，官旗640，今天199，买一瓶送一瓶，两瓶正装，一口一口吃掉夏天的油腻。音乐有话说，回复果冻，果冻让皮肤清爽到底。
1: 朋友圈晒图，无意间可能会暴露重要的设施信息。
2: 行业数据随口一说，不经意就会被有心人捕捉。
3: 在个人电脑上处理涉密工作文件，一不小心就会被网络获取。
4: 你看，安全隐患与安全威胁就在我们身边，需要时刻提高警惕。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5: FM 90.0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又让你情不自禁跟着唱出来呢？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户洒进房间，温暖而柔和。在这个周末的早晨，让我们感受这份宁静与美好，让心灵得到彻底的放松。马上为您带来黄龄的《锁》。

0: 着给爱的人挑礼物，却常常忘了最值得被宠爱的其实是自己。一件好的内衣就是每天给自己最贴身的拥抱。说到内衣呢，许多小姐姐会有这样的瞬间，穿了一整天，脱下的那一刻，肩膀上两道红印，胸口一圈勒痕，长出了一口气，终于解放了。或者呢，夏天穿件薄的 T 恤，内衣位置不对，要不停地调整。其实呢，穿内衣不该是忍耐，而应该是放松，是安心，是不想脱下来。如果你身上这件让你觉得紧绷、闷汗、卷边、跑位，别犹豫，赶紧换掉它。今天的六一八抢先购就为你带来一套舒适自在又轻奢的 CK 内衣，全场290元起，送另一半或是宠爱自己。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赶紧把这份舒服让你最在乎的人穿在身上。 CK 作为内裤界的天花板可是火了半多世纪，很多明星像 Justin Bieber 都是 CK 的粉丝。 CK 是在1968年创立的，创始人就是 Calvin Klein CK 先生，品牌名就是他的名字。他以极简舒适的风格引领了内裤设计的时尚，像在内裤的腰边印 logo， 一片式裁剪，立体囊袋设计， CK 对日常的穿着做出了许多改良。总结下来， CK 的气质就是简约直接，有态度但是不张扬，质感恰到好处，尤其是那条标志性的 logo 腰带，不露是底气，露出来就是品味。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给自己另一半认真的宠爱吧。今天给女士主推的款式来自国际明星同款 CK 复古引力带女士内衣套装，无钢圈设计，但是不会塌，自带可拆卸胸垫，洗起来也不怕丢。肩带和腰边是 CK 经典的 logo 织带，又宽又柔软，不会勒出痕迹。面料是90%棉加上10%氨纶，轻薄舒适亲肤。套装的内裤半包臀设计，不卡臀，有效抬高臀线。底裆是100%纯棉，柔软吸湿透气，包边加固，放心穿不卷边。配牛仔裤、半身裙、运动裤都自然，约会聚会时不经意露出一截腰边，会让人 get 到那种我知道自己穿得很好的松弛感。宅家的时候穿也柔软的像没穿一样。官旗原价1000元，今天六一八抢先购299元秒杀全套，经典黑、高级灰两色，三个尺码，从20出头到40往上都能穿出自信。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299元换一整年贴身又贴心的陪伴。小姐姐们给自己挑选时，记得顺手给另一半带上一件 CK 男士黑金属系列，立体 U 型太空舱底裆，无痕宽边高弹腰带，不勒不紧不松垮，软糯透气。黑色藏青深灰三条装，官旗一套580元，今天299元到手三条，让你的男士自由呼吸，告别束缚。
1: Yo yo what's up， 好音乐就在 My Radio， 我是欧阳靖 MC Jin。
2: 分享护肤秘籍，让美丽更简单。牡丹花田抖音直播正式上线，干货内容满满，直播福利不断。每周一至周五早上7:30准时与你相约。官微音乐有话说，回复美丽锁定牡丹花田抖音直播间，让我们一起每天变美一点点。
3: Never stop the music.
4: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3: My radio. Happy holiday.
5: Happy holiday.

0: 这首好听的歌是刘雨昕带来的 Look into the mirror。 周末的早晨，让我们用音乐的力量为自己注入满满的正能量，让心情跟着旋律飞翔，在快乐中度过这美好的时光。您现在收听的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继续分享好音乐，郭靖的下一个天亮。
1: 勇气

Happy holiday. Happy holiday. 欢迎来到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音乐就是一座跨越时空的桥梁，连接着过去、现在和未来。马上听到的这首 Love Light 是来自马赛克的作品。